被邀请到加拿大做 show。咁啊，嗰阵时咁就过嚟咯。咁同埋我爹哋就话：，佢喺如果有机会去到咁远嘅，梗要去啦。加拿大好地方嚟噶，咁跟住咧，哦好啦，咁咪去咯。点知过到嚟加拿大嘅时候咧，心散啊！原来世界咁噶喎，哇！原来有啲咁平静嘅地方喎、啊。因为香港呢地方细啦，同埋香港嘅时候呢，假若你唱夜总会呢，你再兼埋唱无线啦 ,EYT 啦，你係一日就冇咗㗎啦。你一起身你十一点钟好快脆，可能食少少嘢，跟住就入电视台。咁就全日到夜晚黑成十二点几先至返到屋企，咁就一日就冇咗㗎啦。咁所以呢，当你成日都咁忙嘅时候呢，你去到加拿大呢你就惰性啦，跟住好懒惰，会见到哇咁㗎喎，原来呢个世界哇呢度咁㗎喎咁。咁好就好鍾意点样呢，就係同埋朋友就係揸车，揸车去游历嘅，譬如由呢度呢一个点就车去第二个点，咁跟住呢就搵啲地方呢就会歇脚休息啊，拍埋去住酒店啊，咁样咁好中意揸车去行好多郊外啊，总之系野外活动啊，咁样啦。我就记得咧有一次咧，咁忽然间咧喺远远，我哋全车人都睇到，哇！呢个庞然巨物，什么东西啊？好大只喎！咦，系咪大猩猩啊？真系离远有啲似大猩猩啊，但系咧。佢个高大系好高好高，好大只。你谂下，你离远揸车，你都见到佢个庞然大物咁样，咁你就觉得，咦，佢好可能唔系猩猩。跟住我朋友就话呢啲叫做 Bigfoot 啊，大脚板啊，大脚怪啊咁。当其时我唔会谂到任何嘢咯 ，Bigfoot 或者一只大动物咯咁。哦，系啊，咁样。咁因为咧，佢好得意啊，佢。佢其实感受到我哋喺后面啊，离好远啊，记住好远好远。佢拧翻转头嚟望我哋，跟住咧佢又一支箭咁样咧就上咗个山上面。当其时系好开心嘅，会觉得哇，有啲咁大只嘅动物嘅。老实讲，我到今时今日我都觉得佢系一种动物噶咋，但系原来佢都话唔系，不如听只歌啦。嗱，又揀到啲月亮歌啊！若月亮没来，即系如果月亮冇出到嚟啊，咁好得意喎！呢位朋友咧，佢个名字咧就叫做张凌客，又有个客字，请收听只歌先啦。

嗱，听咗呢只歌咧，其实呢位哥哥仔啦吓，佢唱歌唔系话咁，即系唔系话真系咁好，但系佢好红，咁所以咧，啲人就唔会 care 噶啦，系咪先 ？I don't care， 见到靓仔啊，自己中意嘅，唉，咁样样就得噶啦，咁，咁所以咧，都播一播佢只歌啦，咁。其实咧，我就觉得吓，我睇资料咧，唔知点解佢哋话咧，最初睇到有人拍到一个成分钟咁长嘅片，系关于呢个 Bigfoot 嘅话咧，系喺北美洲喺1967年啊，其实都唔系好，都唔系好远啫，嗬，1967年啊。咁接住落嚟咧，好多时间都会一直都会睇到2010啊、2011啊、2112啊、13啊，即系。好多好多都會拍攝到，有啲目擊者咧，加拿大啦，咁佢就哥倫比亞嗰個省份嗰度啦，又拍攝到呢、這個呢、這個大腳怪啦，咁 anyway 真係同埋佢有成7英尺咁高啊，覺得佢咁好啦，源源不絕咁一路一路都喺度睇到佢嘅蹤跡，係見到有嘅出現。嗱，剛才咧我話佢根本上就係一隻大動物啦，我咁諗啫。但是原来呢，我前排呢睇緊呢个 UFO 啊，咁睇緊啲嘢嘅时候呢，佢就话佢哋根本上就唔係话地球上面一隻大动物。原来佢係同 related to, 星球啊，或者星球上面嘅动物啊，或者点样就落咗嚟我哋地球啊，咁。但係详细嘅我真係冇去睇过，但係我都会八卦下咯，想知道下究竟咁呢只咁样嘅嘢系咪真喺上高啲星球嗰度咁样走咗落嚟咧？咁呢一样咧就真系又要多啲时间，然之后先可以真系知道啊！不过咧，我真系好想搵啲时间同大家讲下 UFO。好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哇，星球上边真系有外星人咁。是吗？到今时今日呢，你发觉到近期啊，有好多好多说法，就是都喺度讲緊真係有外星人嘅，呢、这个世界真係有外星人嘅，你信唔信啊？我参半啦，我又唔会唔信，但係其实真係唔可以唔信囉。因为点解呢？我记得有啲节目咧，咁佢有啲专家专嚟研究呢啲噶嘛，咁佢咧就话咧喺嗰啲如果有外星人啊、飞碟啊成日出没嘅地方咧，你去到嗰度，因为佢话要好比较宁静啲嘅，冇乜灯光嘅，同埋空旷啲嘅地方，你去到之后咧，你卧高个头望住个天空，望一笪地方啫。OK， 你望住之后，跟住你就企定定企喺度。咁有啲人咧就伸开手板咁样吓，咁企喺度；有啲啊就咁企喺度。最紧要点样咧？你嘅心灵同佢好似相通咁样。你卧高头，你就算唔读出声啦，你嘅心里边喺度讲：我好想见到你嘅出现啊！等我哋大家沟通下，等我证实你嘅存在啦。咁。咁原来呢，当你咁样同佢沟通咗之后呢，佢真係会有反应㗎噃。大概1分钟咁上下呢，你就会喺天空呢就会见到啲闪下闪下嘅，唔系星星，但係佢哋啲飞碟，同埋呢佢哋唔系定喺度嘅，佢好似写緊 W 咁，可以弯曲弯曲咁样就氹氹转咁样。可能忽然间呢，可能唔系一隻，可能有9隻、10隻咁样。咁嘴一声可能嘣一声冇晒咁。咁所以呢，你话佢系咪存在呢？亦都好多人话嗱，呢啲咪就系囉，呢啲你我睇到嗰啲全部都系啲飞碟嚟㗎啦咁。我心喺度諗，好驚，我又好想跟埋佢哋去睇。但如果真系睇到嘅时候，我又真系好驚呀。或者佢忽然间嘣一声走落嚟嘅时候捉人咁点算呀？是不是想得太远了？好怕啊。好了，我不讲这件事住了，惊惊地。月亮雪，我想听一下黄婉之的歌声。月亮雪，他唱得好好娇嗲的，一起收听。

0: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1: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0: 我都去，9月20日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子涛息事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1: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来到最后一次跟你聊天了，正如讲了这么多 Bigfoot， 又讲了少少关于 UFO， 其实如果要讲 UFO 呢，有好多好多嘢讲，有好多好多例子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我又觉得闲来冇嘢做嘅时候咧，听下呢啲，哎又几得意。即系我觉得啦，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听咧，唔知道你觉得系唔系啦。如果你有咁嘅经验，你睇过 UFO， 你睇过飞碟嘅话咧，你不妨话俾我听啦，因为我好想知道。我觉得好。好 amazing， 我觉得好想知道。我知道我哋歌唱界呢，夏韶星呢，佢就好醉心于係研究呢个 UFO 嘅。佢有好多好多话题可以同大家讲嘅。咁係囉，搵一日我又讲多少少俾你听啊。如果你鍾意听嘅，你又不妨话俾我听，我盡量搵多啲资料同你倾下偈。好啦，而家讲返谭咏麟演唱会啊，2026年喺红馆，咁我见到佢咧，我戥佢好开心，因为扎扎跳咁样，都好似76，多过76唔记得咗，因为我都话啦，佢系我哥哥，年轻嘅时候好朋友啊嘛，嗰时我最初都未唱歌，佢已经喺我哥哥屋企，喺我哋屋企。在我哥哥间房打麻雀、食嘢、打边炉，咁直接到我又唱歌咁样啦，咁所以咧系我屋企就好熟咯，系咪佢好熟咯咁？咁诶谂都谂唔到，哇！佢今时今日系咁红，同埋我觉得咧，佢虽然肥咗咁多吓，但系我唔觉得佢啲粉丝会介意咯。如果你要介意话佢肥而唔中意啲歌，我就觉得。我觉得唔应该啦，你睇好多外国歌手都有肥咗㗎，发福咗㗎，係咪先？咁你都唔想跟条鬼命咁㗎嘛，係咪？同埋呢，当佢年纪大咗嘅时候呢，你都希望佢 enjoy life。如果下下要约束住自己，呢样唔敢做，嗰样唔食得，咩咩，咁边度开心嘅啫。Alan 好鍾意食嘢㗎。咁所以佢都话好中意食嘢，所以佢肥咗咁样。咁大家又唔系好介意，系咪？咁但系佢要唱歌嘅时候，佢曾经试过减肥，但系你点减得好似以前咁啊？减少少就算啦，系咪先？咁至于佢演唱会咧，好 touching。你谂下，李克勤同埋佢个好朋友啦，志伟啊吓，坐喺下边喺度听佢歌嘅时候咧，差唔多喊咗好多次，流泪咗好多次，因为佢嘅经典歌曲系直情系带动到啲人回忆翻曾经系好多好多好靓嘅回忆，或者系有啲伤心嘅回忆都未定，但系亦都系呢位天王巨星，咁多年啦，带俾大家咁多靓歌，所以真系不可多得。其实我都好鍾意 Alan 啲歌，我发觉佢下佢以前唱歌冇咁好嘅，而家唱歌我觉得有味道咗啊，即係嗰个感情用得好好啊，所以

啱啱碰着刚刚跟住 Alan， 佢哋话，唉，而家好似好乱咁，都系唔好啦，我都唔理啦咁。跟住 Alan 咧就喺网上面讲咗一啲唔应该讲嘢，咁所以咧佢觉得佢更加唔应该去美国咯。嗰阵时吓，咁所以咧嗰张 contract 咧，哎呀，好多钱嗰张 contract， 咁就冇咗啦。唉，真系可惜，太可惜啦。不过唔紧要啦，等下啦，等机会睇下有冇再机会安排到去美国做 show 啦。咁讲开，你话真系好红嘅艺人，我觉得。Alan 的粉丝呢，即是爱得他很开心的，爱得很轻松。但我就觉得哥哥张国荣那些粉丝呢，是爱得他会望到其实张国荣是一个好像忧郁小生那样的。你看到他内心总是有些事，可能有某些不开心的。你见到你自己的偶像，你都希望他开心的，是不是？其实他肯定有些事，那种感觉。终于就真的离开了。离开了的时候呢，我想他们的粉丝是爱得他很辛苦咯，因为很肉赤他咯。但是你想想他几犀利啊，上次我播他歌而已，哇，竟然有无人机有个表演全部都是讲他的。所以真的对他的爱是不会灭的咯，是不是？这么多年了依然这么爱戴他。所以好多人都好挂念住呢一位哥哥。话时话啦，想听阿张国荣啲歌，迟啲有机会啊，有真人唱，迟啲有机会，听我会唔会同你倾下啦。anyway， 讲到呢度咧，好想就播 Alan 只歌《谭咏麟嘅爱的根源》嚟到结束我今日嘅三星细语。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计。By the way， 下个礼拜就系中秋节啦。衷心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00，沙菲宝爱看世界。

0: Me Time 六个字。欢迎你收听9月19号的 Me Time 六个字。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Sulia。入秋啦，终于有秋意啦。我觉得呢，秋天是一种秋天的味道存在于这个空气之间的。不知道你有闻不闻到，觉不觉得呢？而家一早一晚就已经有啲秋凉嘅感觉啦。毕竟啊，下星期五就系8月15中秋节，而且下星期三中秋节之前，亦都系农历24节气之一嘅秋分，就开始展开日短夜长嘅日子啦。Me time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下星期五就是中秋节啦，而啱啱过咗嘅星期一就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音乐晚宴。当日我都有份到场参与同埋工作，所以我都感受到个现场气氛啊。当张雨晨出场嘅时候，简直系全场高涨啊！张雨晨唔止歌唱得好，台风啊亦都一流，真系好有呢个舞台嘅压台感啊！完全带动到全场嘅气氛，在场人士佢哋嘅高涨情绪啊！虽然当日咧就唔系中秋节嘅正日，不过大家都过咗一个预先庆贺中秋节嘅温馨晚上啊！跟住咧就继续分享喺 Montreal 最后两日嘅行程啦。上星期咧就讲到我同啲朋友喺 Old Quebec City 玩完之后，第二日搭火车翻落 Montreal 啦，而我哋就喺嗰度再留咗两日。咁我哋就做咗啲乜嘢，又食咗啲乜嘢咧？我哋有一晚就去咗由 Eaton 家族喺1931年由 Lady Flora Eaton 所创立嘅餐厅，佢系以一架上世纪嘅豪华远洋游轮法兰西号嘅头等餐厅作为一个蓝本建造而成嘅一间餐厅。成间餐厅系古色古香，而且而家系一个古迹嚟噶。佢嗰度最出名嘅唔单止系餐点好食啊，系佢哋仲有一架流动嘅甜品车。呢架 dessert cart 里面系有几种唔同嘅甜品同埋蛋糕喺度噶。当你 order 咗你要嘅甜品之后，服务员就会即场喺你面前度做加工。所以呢一架 dessert cart 系非常之出名噶。食饱咗之后，当然就要喺附近度四周围行下，减下肥啊嘛。睇下附近嘅特色嘢啦，听下人哋 busking 唱下歌。当日由于系 weekend 前夕，仲有人喺广场嗰度即场同大家一齐跳拉丁舞添，真系好好玩，十分之悠哉悠哉嘅生活啊！唔怪得知有朋友中意搬上去 Montreal 嗰度住啦。原来 work life balance 就系咁样嘅。而我哋喺临走嗰一日，四周围行。在度揾緊一啲好嘅 cafe， 諗住食早餐嘅時候，就經過咗一間地道嘅 cafe bar。嗰度咧有音樂人即場喺度表演自彈自唱嘅爵士音樂，哇，非常之好聽之餘，又輕鬆又舒服。所以有陣時咧就唔需要一定要 plan 定行程，隨時周圍行下都會發現當地嘅寶藏噶。容祖儿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还要是由乐队 Pandora 作曲。这个崭新的组合首度合作，即刻拼出了火花，拼出了这一首轻松愉快的快歌等等等等。

0: 叔叔煲剧场。
1: 今日叔叔煲剧场同大家分享一出近期爆红、笑中有泪嘅台湾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Dog Man）。呢一套由金牌导演严艺文编导，揾嚟台湾男神之一嘅张孝全同埋冻龄女神苏慧伦领衔主演嘅剧集。故事咧就系讲述张孝全饰演嘅男主角嚟到中年，面临事业低谷同埋婚姻破裂嘅关口。点知就喺佢41岁生日嗰一日，竟然同自己25岁年轻时嘅分身不期而遇。如果遇到以前嘅自己，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呢？而呢套剧集令到观众睇得最过瘾嘅地方，就系用咗好多幽默奇幻嘅桥段，去探讨一啲好写实嘅中年危机同埋婚姻危机嘅问题啦。当你见到张孝全饰演嘅落魄大叔，对比自己当年年少轻狂嘅乐队主音，真系不其然会让人反思喺婚姻生活入面，究竟系由边个关卡度开始走错呢？呢套剧集嘅英文名叫做《Dog Man》。其实里面仲藏着一个好搞笑又讽刺的相关彩蛋的，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发掘了。如果你都想在你 me time 的时候找一套轻松又可以触动到内心深处的作品，不妨考虑煲下这一套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剧集里面还有很多好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下主题曲，由台湾乐队宇宙人所主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2: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3: Be time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依家有苏苏音乐乐，继续有我 Sulia 喺度同你听好听嘅歌曲。我哋一般咧都会将每个季节分开做三个部分啦。踏入咗秋季，就会有初秋，下星期就系中秋，再落嚟嘅就会系深秋啦。咁今日我哋就嚟听下一啲同秋天、初秋有关嘅歌曲啊。每年喺呢个季节，呢一首歌我就系必听噶啦。微凉，即系略略有啲秋凉嘅意思。喺呢个词汇里面，你会觉得系形容紧初秋、中秋定系深秋呢？我就觉得应该系初秋啦。而初秋又会有啲咩事发生呢？不如我哋就嚟听下林忆莲呢一首《微凉》。呢一首歌系一首非常之有画面嘅歌曲嚟㗎。

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佢哋自己嘅景色同埋色彩。咁秋天嘅景色，佢嘅色彩又会系一种乜嘢嘅感觉呢？系咪都系离唔开一啲带有哀愁色彩嘅人与事啊？陈慧娴呢一首《秋色》，有讲唔讲到俾你听？秋天系属于乜嘢色彩嘅季节？

在 Me Time 六个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下星期中秋节之前就是秋分，过了秋分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地进入日短夜长的日子了，也都意味着我们开始向住冬季进发了。那秋分会不会又有另一种意思存在呢？秋天除了可以是恋爱的季节，会不会同时也都带有秋天分别的意思在这里呢？麦浚龙这一首《秋分》又会不会讲到答案给我们知道呢？多谢你收听 Me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并且预祝你中秋节快乐，下星期中秋节再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又嚟到周末晚上我哋相聚嘅时刻，欢迎你收听 AM 一四三零呢一个系九月初推出嘅新音乐节目《铿锵玫瑰》，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Terry， 我会喺呢个节目度精选好好听嘅歌，咁我哋就一齐用音乐去解锁，打开美好嘅生活空间，同你舒舒服服、自自在在咁度过周末晚上。如果你喺过去两个星期六晚都有听我嘅节目，咁或者你都会记得，我喺节目一开始咧就会连续播三首同一个歌星嘅作品嘅，一周星星啊嘛，我拣嘅星，我会为你连续播三首佢嘅作品。今晚我拣嘅星星系莫文蔚，我同 Karen 系有少少渊源嘅。莫文蔚就系我嘅中学小师妹，我曾经喺我嘅中学、我嘅母校做过代课老师，有冇教过 Karen 嗰一班呢？我就要慢慢想想了，但肯定是同门的师姐妹。好了，开始连续播三首师妹 Karen 的靓歌，第一首《爱》。

莫文蔚呢首歌由陈晓娟作曲，李卓雄填词，情感方面描写得好细腻，而演绎方面又好有张力。在2003年的台湾金曲奖咧，系攞到最佳嘅作词人奖、最佳作曲人奖，而莫文蔚咧亦都得到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嘅。呢首歌系一个影视作品，就啱啱可以为我哋今晚呢个叫做电影之夜就做一个序幕，因为多伦多而家系举行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啊嘛。咁今晚我就嚟应下节，播多啲电影嘅歌曲，咁就系我哋嘅电影之夜。莫文蔚心中有慨叹，佢话：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五年前推出的，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旋律动听，而歌词又很有故事感，是红遍华人世界。这世界那么多人，寻寻觅觅，会不会遇到一生所爱呢？

一生所爱是华语乐坛的经典，由卢冠廷作曲，他和莫文蔚合唱，是周星驰星爷电影《大话西游》的歌曲。这首歌由唐书心作词，讲出了大漠风沙之中那段跨越500年无奈又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2016年，莫文蔚在电视节目之中独自重新演绎这一首歌曲，是融入了古筝的弹奏和很独特的独白添，是将这一首经典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女性视觉。跟着下来，我们不如转下时空，转埋语言。Bobby Benson 的 Blue Balloon 这首歌也可以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 即是好像那些沙漏看着时间流逝那样。这首歌是电影 Jeremy 的主题曲，1973年上映的时候是很受欢迎，是一套浪漫的电影，讲述两位纽约的青少年纯真而细腻的初恋故事。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喺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嘅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玉兔，准备好庆祝中秋节未啊？
2: 准备好啦，去 Denison Centre。
1: 我都去，9月20号星期日下午2点去 Kennedy 及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re 参加中秋同庆 Denison， 有何志宏同所罗门主持大局， Sunshine Victoria 同一众 Little DJ 跳唱，刘志涛释士风演奏，太极表演，压轴中秋好声音，有金曲教主卢永亨同所罗门大唱金曲。
2: 中秋同庆 Denison 约定你，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住为你选播经典电影《齐雅歌医生》的主题曲《Somewhere My Love》，原曲是 Lara's Theme， 讲的是对重聚的盼望啦，同埋对爱情的坚持。唱红这首歌的歌手包括 Andy Williams。

同好多小朋友一样，我自细都有好多幻想嘅。我最中意就系做锄强扶弱嘅女飞侠。大个咗咧，都冇乜点改到，都系有啲疾恶如仇啦、见义勇为嗰种啦。咁我啲朋友都笑我噶，佢话你份 CV 啊，履历喺你个名 Terry 后边啊，唔该你加个括号啊，就系括弧唔系海外，系写你系现代侠女把啦咁。咁而电影《东方三侠》就真系有三位女侠啦，佢哋系梅艳芳、杨紫琼、张曼玉。主题曲《女人心》，主唱系梅艳芳，作曲编曲都系罗大佑，填词林夕。呢首歌仲攞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嘅电影歌曲奖噶。

经常同我一起去 studio 唱歌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很喜欢唱蔡琴的歌，尤其是最后一夜。这首歌是1984年就改编自文学家白先勇同名的小说，那部电影就是叫做《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这首歌呢是很特别，因为当时在筹备电影歌曲的时候，白先勇认为蔡琴咁独特低沉的声线，好像个说书人咁，最能够精准传达出主角金大班一代红舞女的心境。从风华绝代的花灰到步入迟暮，一生无奈悲伤，但还要强颜欢笑。我记得女主角应该是姚伟。除了有原著作者白先勇的加持钦点了歌手，这首歌更加汇集了当时乐坛的顶尖大师，作词有神之，作曲有陈志远。歌曲推出之后一炮而红，不单止是得到了当年金马奖的歌曲奖，更加成为蔡琴歌唱生涯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之作。这么多年以来，虽然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白先勇和乐评家普遍都认为，只有蔡琴的磁性的声线才能够完美驾驭唱出金大班的沧桑。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00至到中午12:00，人车合一。
3: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话明系电影之夜嘛，咁压轴有四出精彩嘅电影歌曲，全部都系出自著名嘅填词人潘元良嘅手笔。我仲特登啱啱请教咗潘元良有关呢几首歌嘅创作背景，佢系点样借题发挥嘅？嗱，金大班最后一夜就系讲夜总会嘅红舞女金大班啊。至于由潘元良执导嘅《出轨的女人》呢部电影，就系讲三位性格、婚姻状态好唔相同嘅阔太，佢哋相约去到啲夜店揾牛郎寻欢。演员系包括夏文汐、叶璇、吴嘉丽、陈伟霆。三位嘅阔太咧系定下咗一啲规则噶，佢哋话要互不动情啦，又要保守身份咁样。但系佢哋结识咗一位牛郎之后咧，呢啲咁嘅守则啊约定就全部打破，唔记得晒。佢哋各自有唔同嘅经历啦，又失控啊，好多心情嘅起伏等等。表面上呢一套戏系讲中年阔太去夜店寻欢嘅商业片，但系影评人就认为呢一套戏系隐含住对女性欲望啦、婚姻本质、身份认同以及社会道德枷锁呢啲课题嘅深刻反思。主题曲《两心花》是由龚石良作曲，编曲是《常石女》，由林忆莲主唱。 Sandy 今年在香港的 concert 都有唱这首歌，这首歌也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原创电影歌曲奖。点题有这一句的，花萎花再开，即是说花枯萎了又再开，好有心思又好好听的《良心》。

0: 潘元亮跟我说，他其实很多谢林忆莲，因为当时林忆莲是独立做制作的，而且这首歌呢又刚做起了国语版，于是潘元亮就无罪自荐，说不如由我填广东话的歌词啦，作为出轨的女人的电影的主题曲。林忆莲很爽快地答应了。还不止这样，关于这首歌的 MV 呢，林忆莲当年在澳洲是开演唱会的，她有空档的时候呢就在自己的酒店房间 set 好了机位，自己一个人呢就拍了 MV 的 footage， 她跟着就给了潘元亮，等他的团队可以即刻做后期制作，很快地将《两心花》放上 YouTube。 看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 Sandy 很有心的自拍。下一首是《最爱是谁》，作曲卢冠廷，原唱是 Alam 林子祥，我特别选择的是张国荣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原来有段故事的，这首歌原本是收录在1989年 Leslie 翻唱的专辑叫做 Salute， 里面有录音带的 Master 的嘛，是在那里的沧海遗珠。当年 Leslie 虽然已经录好了《最爱是谁》这首歌，但是因为每一张唱片那时候只是收录10首歌，有这个原则的，所以就没有选到。哇，直至到很久之后了，2023年，唱片公司在推出叫做 Remembrance Leslie 这个计划的时候呢，才正式将这段很珍贵 Leslie 的原声录音曝光，并且是由 Ted Lo 重新编曲的。那究竟 Leslie 最爱是谁？
1: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是爱，亦留自醉。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电影《最爱》的主题曲《最爱是谁》是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各曲奖的。咁多年嚟，外界对词人《最爱是谁》都有唔少联想，但潘元良话大家谂多咗啦。其实佢唔系特定写一个人，又唔系单一写女主角张艾嘉或者苗谦人。其实男主角阿 Lam 拜拜之前咧，佢系冇拣到边位系佢嘅最爱。呢一宗其实系一宗悬案，所以阿潘咧就决定调转嚟写，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呢首歌出街之后咧，好受欢迎啊，令到好多人有共鸣。原来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最爱是谁。迈步向前是英伦琵琶的主题曲，作曲主唱是阿 Lam 林子祥。

潘元良是《英伦琵琶》这部电影的副导演、编剧和演员。他说当年是受到另外一部电影《烈火战车》的影响的。他记得有一个场景，就是跑手在沙滩上跑。有一个启发，于是他就跟导演这样提议了，不如我们拍戏的时候，两位主角就一于在伦敦的桥上跑了。就算他们彼此的背景、身份都很不同，甚至很对立，是竞争的，但是可以很 playful 地一起跑，竞争之中仍然互相欣赏，那就可以体现出《英伦琵琶》这部电影的精神。至于经典金曲《凭着爱》，潘元良就说今次不是讲跑英国那条桥，而是讲剧中人走过的路，是澳门的单车车夫曾踏遍刺脚的弯路。而作为创作人写了第一句，就知道构思大概的方向是向哪里发展了。原唱是苏芮，我带来卢冠廷和赵学而合唱的现场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鬼出世，每后两个又发生你嘅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话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真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咁嘅眼神啦。希望同住我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好似双水一样，不停。

0: 心魔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哈尼今日去到喺纽芬兰南面嘅法国属地与马克龙见面。国会听日复会，一阵同你讲下今年秋季联邦政坛有啲乜嘢焦点。多伦多蓝鸟争取季后赛席位的形势越来越恶劣。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2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全国及国际消息。总理卡尼今日去到在本国纽芬兰岛以南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陈正仪报道。
7: 总理卡尼今日前往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虽然名义上东道主是马克龙，卡尼作客，不过两人会面的地点并非在欧洲，而是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个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不足6000，或者不少加拿大人都不知道国境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存在。总理办公室说，卡尼与马克龙会讨论加强加法两国在战略性领域，包括航天、能源与关键矿物，以及量子、卫星和超级电脑等先进科技的合作。厄提华表示，在越来越危险及分裂的世界，卡尼自由党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海外伙伴的合作，而法国是其中一个与本国关系最密切和有长期经济及安全合作的国家，因此是必然之选。卡尼与马克龙今日会面的时机和地点颇为敏感。卡尼在刚过去的星期曾经两日之内两次去到法国史特拉斯堡，包括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以及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不过他当时未有与马克龙见面，两人反而几日之后在北美洲会晤。欧洲同本国一样，同由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的美国有不少摩擦。在卡尼有份出席的欧盟国情咨文发表大会上，冯德莱恩就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欧盟成员国。准成员国实际上有什么地位暂时不明，但是卡尼对此表示欢迎，说民意调查指出绝大多数国民都希望加拿大与欧盟可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过方式需要经过辩论和国会表决。特朗普回应冯德莱恩的提议，说这样可能构成敌对行为，不排除会对欧洲货物加征巨额关税，以致完全切断某些范畴的贸易。卡尼在今日与马克龙会面之后，将于明日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总理办说，卡尼将会与环球政商界领袖见面，继续推广加拿大是可靠的伙伴，不过行程就未有提及会会见特朗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6: 国会听日复会，由余世超和大家讲下今年秋季联邦政坛有些什么焦点事项。
8: 国会下议院暑期休会听日结束，恢复举行会议。在今个秋季，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将会宣读任内第二份财政预算案。财政部长桑彭飞早前提及，希望在明年平衡营运预算，比原先计划提早一年。卡尼政府在四月发表的春季经济报告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将会录得653亿元赤字。不过不少经济师都相信，受惠于环球高油价，自由党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赤字估算将会减少。至于立法议程方面，总理卡尼预告政府将会引入将加拿大建设得强大法案，加快联邦项目审批。此外，议会将要审议的预料仲包括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明年一月， 以及是修订劳工法有关联邦政府对工潮介入和规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和限制16岁以下国民接触社交媒体的法案。此外，欧盟提出邀请给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保守党就要求在下议院进行辩论，说不希望他们形容为差劣的欧洲税务和移民政策在加拿大实施。保守党又促请自由党公开导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协议文本。加拿大和美国这个长期的伙伴出现贸易摩擦，联邦政府寻求分散本国的贸易对象。今年秋季预料将会有多国领袖来访，包括越南总统苏林和印度总理莫迪，而卡尼也都会出国参与多场国际会议。经过今个暑期之后，自由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地位更为巩固，目前掌控下议院343个议席中的173席，而未来将会有多至少6场补选举行，这些出缺席位只有2个原属自由党。如果自由党保住基本盘，并且有能力令到更多议席由其他颜色转红，他们在议会的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向俄罗斯发起动用超过1000架无人机的大规模攻击，包括有数以百架飞往首都莫斯科，据报至少酿成2人死亡。莫斯科市长形容当地受到历来最大型的袭击，一间炼油厂和一座住宅大厦受到破坏。而莫斯科州州长就说，莫斯科地区有一名74岁男子和一名44岁女子死于乌方的袭击，另外还有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今日说，在全国及克里米亚拦截了111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行动是针对俄罗斯的石油及物流设施，试图向俄方构成更大经济压力。回来本地，伊图壁谷凌晨有汽车失事，司机没有受伤。事发在凌晨3:30之前，于 Islington 及 Eglinton 以北，出事的汽车撞到一支灯柱和一棵树，驾驶者有留低，电力公司派员到场。多伦多警队说 Islington 与 Summit Crest Drive 交界封闭，呼吁改行其他道路。另外 ,DVP 公路北行方向昨晚发生一宗5车碰撞事故，令到 DVP 北行及加甸拿公路东行方向一度接近瘫痪多个小时。意外发生在昨晚7:00之前，于 Gerard 附近的 DVP 北行，事故导致3条行车线受阻，只有一条行车线可以通车，因为道路极度挤塞。有在加甸拿东行方向上的汽车掉头，逆线在央街公路入口离开。多伦多警队敦促驾驶者要遵守交通规则。有涉及车祸的汽车气袋弹出，事件中至少2个人送院，警方没有进一步交代他们的情况。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日继续都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会来往 College 与 St. Clair 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期间 Summer Hill 与 Rosedale 站以及 Wellesley 站的 Dundonald Street 入口关闭，其他车站继续开放给乘客购买车票和转乘地面的路线。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在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比寻日微升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油价过去一个星期因为汽油改用冬季配方和市场买卖操作等因素而大上大落，波幅达到9仙，最高是 109.9 仙，而最低就是 110.9 仙。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季后赛席位的形势越来越恶劣。 蓝鸟在昨晚的作客德州游骑兵三场系列赛第二场攻守都不稳，2-6再输一仗。蓝鸟目前被抛离至与美联外卡区域最后一位，有三场胜仗差距，球队只是剩低七场常规赛未打。首先是东岸时间今日下午2:35开播的对游骑兵系列赛最后一场，蓝鸟将会排出 Spencer Miles 开局。足球英超联现正上演今日最后一场比赛，富咸迎战曼联。比赛来到上半场的40分钟，目前双方仍然互无纪录。主队富咸开季至今1-3，只得一分排榜尾。至于作客的红魔鬼表现亦都备受批评，暂时4场联赛1-1-2，日前在联赛杯第一场就已经出局。今日有3场比赛已经结束，其中曼城5-3击败新特兰，坐稳了榜首的位置，领先昨日输波的阿仙奴3分。列斯联和水晶宫踢成0-0，班尼茅夫0-1输了给利物浦。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已故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公祭大殓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盖上中国国旗，移送去到歌连臣角火葬场。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0: 公祭仪式早上9点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公祭历时大约1小时，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香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在踩单车的时候被9只追赶及袭击身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1: 警方星期日凌晨12:00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无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00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3只疑似9只追赶，但是袭击过程就没有闭路电视影到。
12: 当时死者在踩单车经过这个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有3只疑似9只一直这样追住死者所踩的单车。在拍到这个死者踩住这个单车经过案发现场的前后呢，都没有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的车辆呢是有经过。
11: 法医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由动物袭击造成。
12: 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呢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而致命伤呢相信呢就是在头部和颈部。
11: 至于狗隻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张俊棠话暂时未捉到涉事的狗隻，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 41%。预测下午主要天晴，最高22度，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明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夜晚就是间中多云，最高17度，最低7度。各位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fans 电影速递。
2: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电影 fans 啊 ，Google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环节啦。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日啦，所有嘅电影咧，其实我都同大家讲过噶啦。不过咧，今日仲有啲咩戏做咧，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可以买到飞嘅，即刻可以买啦。如果唔系咧，你其实可以去睇 same day ticket 嗰度咧。本来前一日咧都话系冇飞嘅咧，但系有啲人放翻啲飞出嚟咧，你可以执死计嘅。嗱，有第一部啦，《魔方小姐》有杨紫琼啦，第二部咧就系。We are born good， 善男信女啊，真系好睇嘅，唔可以错过吓。第三部咧就系、是、A Girl 泡泡糖女孩，新加坡嘅电影，哇，里面个女仔咧真系做到我心都碎晒，好好睇。下一部咧就系、是、A Girl Unknown， 中国嘅周静导演《无名女孩》，讲一个女仔啦，细个嘅时候咧就俾妈妈遗弃咗，送咗俾城市喺个广州嘅一对男女咧抚养佢，但系到大个咧又翻嚟又要揾翻佢，搞到。呢个女仔咧就无所适从，好有失落感嘅，亦都系咧好细致嘅表演。周静系一个绝对需要留意嘅导演。嗱，咁大导演咧，陈可辛咧同周迅拍嘅《明天会更好》《The Road Not Taken》今日亦都有啦。而王永导演用范冰冰做女主角嘅《Diary of a Mad Old Man》《疯癫老人日记》咧，今日亦都有得睇嘅。台湾嘅阮凤仪导演咧，《Happily Ever After》亦都系咧今日有得睇。咁如果未睇咧，就真系要快啲去睇下有冇飞卖啦。嗱，韩国方面咧，哇喺《The Assassins》犀利啦，好紧要啊！呢、這个刺杀者咧，真系好似睇到《All the President's Men》咁样啦。因为一个报馆要对抗腐败嘅政府官员同埋警察咧，系睇到你咧，唉，咬牙切齿，好肉紧嘅。而李敏镐咧演出咧，同埋佢嘅团队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仲有咧，日本史之余导演嘅《Look Back》默然回首咧。亦都系今日有得睇嘅，但如果你话想睇一啲非洲片咧，有一部叫做《Congo Boy》，我都系好赞成大家去留意一下噶，因为讲一个男仔啦，爸爸妈妈咧都系无缘无故吓，真系无缘无故俾人拉咗入去坐监，佢自己又未成年，佢就净系中意音乐，但系要翻工，如果唔翻工嘅话又冇钱食饭。但系咧，翻工之际咧，佢仲要读书。如果唔系佢考唔到、毕唔到业咧，又冇大学入，又做唔到一啲好嘅职业，几百样嘢加埋咧，系非常之有压力嘅。咁呢个男仔咧，亦都系喺康城嗰度咧，攞咗最佳男主角嘅一席位噶。最后一部咧就系、是《Woman Unknown》，啱啱咧威尼斯影展咧公布咗金狮奖咧，就系、是、呢一部丹麦嘅电影啦。故事咧就系讲打仗嘅时候啦，德军咧就占领咗丹麦啦。咁一解放之后呢，啲丹麦人呢就好嬲德国人啦，完全对佢哋好冇尊重咁样批斗佢哋。咁呢个女主角呢委曲求全啦，佢用尽所有方法去保护自己。咁你觉得佢做得啱唔啱呢？咁你睇咗你就会知道㗎啦。Woman Unknown。好啦，嗱，就嚟公布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得奖名单㗎啦。咁我听咗之后呢，听日就会话俾大家听啦，到时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4: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史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杜挺豪。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4: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You're so fucking

SY。 难得嚟到星期日，都多谢你扭开收音机听今个星期嘅音乐爱不停啊！首先喺度为你送上嘅就系有啊韩国嘅音乐奇才阿 Sai， 揾嚟靓女陪秀。

相信你都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听过张柏芝的任何天气。在这个星期日里面，除了在直播室有 Raymond 陪住你之外，在外面也有两位靓仔，就是高子威和张志文，在85毫蚊拍机那里为你介绍 Treasure Hill 的楼盘。希望你都可以在这个星期日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有人陪住你。你

0: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冇错啦，今日 Montara 啦，我哋今日 Treasure Hill 呢个嘅展销中心里边咧吓，继续等候紧大家咧，就系光临嘅，因为呢度咧有示范单位咧，大家可以咧慢慢喺度欣赏啦，同埋了解下呢个情况吓。
2: 虽然我哋咧好了解呢个地段噶啦，但系咧我最近先发现咧，原来响呢个 Montara 嘅背面咧，隔住呢个丛林，直情见到屋顶啊，后边嗰啲屋咧讲紧系过千万嘅房屋咧，同埋讲紧嗰啲尺数咧夸张到咧系20000尺至到30000尺一间屋，好夸张。不过唔系叫你买咁贵嘅屋，而家只不过用79.9万咧就可以买到呢啲 town home 啦吓，仲系1900至到2000松啲尺啦。你哋系 neighbor 嚟嘅，
1: 冇错啊。咁啊，最重要咧喺 Aurora 呢个社区啦，你嚟到咧，你一定会爱上咗呢个社区。
2: 真系，
1: 所以因为你要嚟到呢个地方咧，我哋嘅展销中心咧就喺呢个项目嘅对面嘅啫。咁你基本上咧系可以咧系感受下啦，咁啊了解一下个社区啦。咁啊今日慢慢啦吓，有4个钟啊，慢慢同大家讲嘅。
2: 冇错，最后一期啦吓，快啲嚟到抢呢个10多间啊，剩翻落嚟啲 town home 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置是 Fresh Hill 销售中心。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0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现代都市人生活在一个很紧迫的节奏里面，每天忙个不停，到底在度为生存定是还是过紧生活呢？我哋喺度生存紧，定还是生活紧？分别就系在于我哋有冇用心去到感受呢个世界。

无论我哋体会到嘅感受系喜、怒、哀或者乐，呢啲喺我哋心上边划过嘅感觉，就系我哋能够证明我哋曾经活过嘅凭据。

喺度带俾你嘅就系有啊电影 Fresh Dance 嘅同名主题曲啊，由 Irene Cara 所主唱嘅 Fresh Dance。喺科学界里边，知觉系生命嘅标准，所以喺呢一个放假嘅日子里边，不妨多啲去到感受下呢一个世界同埋你身边嘅人啦。

佢就喺度为你带嚟嘅就系一首啊，可以咧，让我哋透过音乐，你都尝试下慢活，俾我哋多一啲嘅空间去到感受呢一个世界，感受身边对我哋重要嘅人。由台湾嘅宇宙人乐队为我哋深情演绎嘅《Dear You》。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期待已久，新鲜味月饼出炉啦！
0: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鲜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0: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鲜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0: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味，
0: 新鲜味月饼。
2: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所以有时有些事就是受欢迎就受欢迎了，为什么在云云的这么多的发展商的项目里面，为什么 Treasure Hill 这个 Montara 和 Aurora 这两个盘先后，比如像 Bella 买到即九成以上，如今已经去到也是九成这个 Montara， 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原因不单止是 Build Home Building of the Year， 最重要的是价钱和 Location， 永远 Treasure Hill 找到给我们都是很 prime 很黄金嘅地段嚟嘅喎。
4: 你嗰度 location 咧，其實好多人覺得，Aurora 第一個諗法會唔會真係好遠咁樣咧？但其實原來咧，由 Highway 基本上而家個項目咧，去翻 Highway 即係幾分鐘嘅啫。咁由喺 Aurora 呢個位咧，去翻 Richmond Hill 都係十零分鐘嚇，行 Highway 嘅話，所以其實絕對咧係好多地方咧都好方便。就話你話搭呢個嘅 Go Train 都係好近呢個 Go Train 站，
3: 同埋咧你見到好多華人中意呢一個嘅地區咧，原因就係佢都了解，尤其父母啊，因為呢度好多嘅名校喺附近啊，所以點解咧？就算你唔係住喺呢一區，有啲見到係 Newmarket 啊，或者 Richmond Hill， 都專登入到嚟 Aurora 呢一度咧，揀呢一個社區買呢啲 town home 嘅噃。
4: 所以快啲過到嚟啊！你喺 Aurora 嘅展銷中心，我地址咧係85號 Monarch Park Gate。
5: 你覺得人生係咪充滿勞苦愁煩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係現代人嘅福音嗎？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6: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7: 翻到嚟音乐爱不停嘅节目时间啊！喺上个星期咧 ，Raymond 啊拣咗首 Mira 嘅 Bro 啊，但系好可惜啊 ，Raymond 啊竟然啊系将 Anson Kang 嘅中文名啊读咗系光不生啊，正确读法应该系光叶生。为咗要好好咁去处理呢件事，所以跟住落嚟再次为大家介绍同埋带嚟嘅就系有 Mira 嘅成员之一 Anson Kang A.K. 光叶生嘅揽紧处理。

首歌之后，我希望每一位镜粉都满意 Raymond 的这个处理。与此同时，加埋以下落嚟 ，Raymond 要为你介绍 Paul Simon 的这一首 Steep Sliding Away， 嚟到等你哋嘅心情都可以舒服翻晒。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背后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1: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沃顿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6: 同 May。
7: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6: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你的最佳时机，
0: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6: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是时候出价新 Audi 了。
0: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点来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出车啦。
8: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带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9: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0: 永远都讲啦，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为什么呢？ Treasure Hill 这么 successful， 这么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不单止 Building of the Year， 也都是起出来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位置都选得很 prime 的，一定是跟政府和其他的地主一定很好的关系。所以当你买了之后将来再 resell 出来的时候都是你的 success 来的。
11: 最重要啦，用家方面就真的要好好享受啦，因为讲緊呢嗰个尺价都係300多元啦，咁讲緊售价由799900起，咁而且呢有最多5间嘅睡房啦，咁而且仲可以呢有成係最多2400尺，可以送埋个 basement 俾你先。
10: 最享受呢就係后面嗰啲 neighbor， 你啲邻居呢讲緊嘩嗰啲全部都係慢慢尺咁样嘅 size 嘅屋嚟㗎 ,bonds home 嚟嘅。咁所以如今你只係用799900呢，你都可以做到佢嘅邻居啦。咁就算你间屋冇佢间屋咁大，你嗰个级数都唔同啲啦，係咪先。
11: 咁而且呢有好多唔同嘅升级优惠啦。咁快啲过到嚟呢睇睇下，咁了解多啲我哋嘅展销中心呢就喺呢个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12: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13: 好，再嚟到音乐不停最后尾嘅一个部分啦吓。咁啊，我哋啊，随住呢个天气改变之外咧，其实啊，我哋呢个世界身边好多事情啊，都会啊系一路咁样去到改变啊。就啊，好似咧，即系我哋呢个中国人古代嘅智慧啊吓，喺《易经》里边嗰度讲咧，逆啊不逆也啊，即系啊变幻就原是永恒。就算系啊喺啊呢一个啱啱今年咧重新。踏入校园的同学们啦，如果你是读紧呢一个安省学校的话啦，系中学的同学啊，今年啊，唔单止咧就要比较勤力啲啦，吓，其实几时都要勤力噶啦，但系咧啊，翻学啊，同埋交功课啊，系要特别咧就系要留心啊，因为咧今年咧就转咗制度啊，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咧，今年读紧 high school 同学仔们啊，除咗系一定要考呢一个 final exam 之外啦，吓，咁啊另外咧系啊翻学啦，同埋咧呢一个喺课堂上面时候的参与率都是会计分的。如果你是 Grade 9和 Grade 10的话，就将会有 15% 就是在你这个的 attendance 和这个参与率那里的。而如果你是这个 Grade 11和 Grade 12的话，就有 10% 的成绩就是会计入这个 Final Mark 里面的。所以随着这些不同的改变，我想我们都要醒定一点来。今日最喺度送俾大家嘅就係有约书亚乐团嘅苏醒，希望大家听完首歌都係特别醒神啦。喺今日学年里面有一个好嘅开始，下个星期有多飞为你主持音乐开不停，你们再隔一个礼拜嘅时候再同大家喺度一起听好歌啦。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The Frea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Freak 帐同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eak， 你会悭得更多。
2: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喂，其中一个优势咧 ，Montara 咧呢个嘅项目一下咁啊，可以咧有两个车房啊，搵个 town house 两个车房啊，同埋 driveway 咧可以拍到两架车，即系话总共可以拍到四部车。而家最受欢迎嘅 town home 咧就系呢一种噶啦吓，即系如果你话 compare with 传统 town home 咧，点解咧？你要知道傳統單通常係俾一個車房你同埋一個跳車路，因為佢要校翻嗰個位置嘛，所以呢啲咧係最受歡迎嘅。講緊而家就喺 Montara 呢個 Aurora 呢個 project 啦嚇，講緊而家喺呢一個位置咧，背住呢一個嘅 Magna Golf Course 咧，如果大家有所不知咧，係一個世界級嘅 golf course 啦，好多個名人喺度打過 golf 啦，而且嗰個會籍啊10万蚊嘅私人，即係要入會嘅會籍啊。不過你唔需要俾錢，你都可以住喺佢隔離。
4: 冇錯，而家唔係叫大家要去入嗰個會籍啊，又話你住喺呢度，你都可以望到。冇呢個
3: 冇錯，
4: 咁當然你有權可以入埋會啦，
3: 當然啦，
4: 咁啊歡迎大家咧過到嚟我哋展銷中心啦，即係欣賞下啦，咁啊同埋咧係參考下，即係知道更多咧呢個項目嘅一啲嘅優勢噶。好，我哋地址係85号 Monarch Park Gate
3: Leslie 家威靈臣以北兩個燈位。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去到喺本国纽芬兰岛南面嘅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与法国总统马克隆见面。总理办公室话，两名领袖将会讨论加强加法两国喺战略性领域，包括航天、能源与关键矿物，同埋量子、卫星同超级电脑等先进科技嘅合作。厄泰华表示，在越来越危险及分裂的世界，卡尼自由党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海外伙伴的合作，而法国是其中一个与本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因此是必然之选。卡尼日前访问法国的时候未有与马克龙见面，但是他就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和本国一样，都同由美国特朗普政府都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的白宫有不少摩擦。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欧盟成员国，卡尼表示欢迎，而特朗普就说这样可能构成敌对行为，不排除会以针对欧洲货物的贸易手段作回应。多伦多警队通缉一名男子，他涉嫌在北约克大仇恨感袭击一个声援巴勒斯坦人士。事发在今个月5号星期六下午于 Young 及 Sharp 交界。案情说疑犯走近披住巴勒斯坦旗帜的事主，无故推撞对方，并且发表反移民的言论，之后再沿 Young 街向南离去。 涉案男子55至60岁，大约6尺高，体型庞大，冇胡须。查看佢嘅照片，更详尽嘅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日继续都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唔会来往 College 与 St. Clair， 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喺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E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唔会前往联合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喺 Dunsfield Park 接驳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国际消息，北韩试射两枚弹道导弹，进一步向美国施压。南韩军方表示，两枚导弹今日相隔3个钟头左右，先后在北韩东岸元山市附近向海发射。南韩加强监察，并且与美国及日本分享资料。平壤政府在两日之前威胁话会增强核力量以回应美国的敌意。而即使美国特朗普政府缩减与南韩军事演习规模，北韩近期亦都继续进行一连串的武器测试，令到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升温。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在头两场季前赛都以落败告终。枫叶与满地可国民各自分开两队，昨晚同一时间分别在满地可和多伦多枫叶银行体育馆进行热身赛。结果枫叶在主场有队长 Austin Matthews 和状元新秀 Gavin McKenna 上阵的比赛输1-4。而枫叶东征灰省的一队亦都以3-4在加时输波。枫叶上季成绩差劣，十年来首度季后赛资格都首度季后赛资格赛都不能够闯入，球队新赛季首场比赛是9月29日晚上7点迎战国民。在此之前，在今个星期三，枫叶将会与厄替华参议员又是各自分成两队，同时在当晚7点与双方主场举行两场热身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比寻日微升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19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都是主要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张志文、高子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到至目前呢，梗要同你做巴卡嘅现场直播啦，同你介绍呢，即係呼吁你快啲嚟到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啊，因为呢发觉呢原来剩返呢十间左右咁上下呢啲嘅799,000嘅摊空嘅啫。而家讲呢个大势啊，再加埋所有嘅设备俾晒你呢，简直可以话全 Aurora 嘅里面呢最受欢迎亦都最多人系即係想买到嘅摊空嚟㗎啦。
3: 冇错，送六个字俾大家，头发有倒埋冇。咁呢个限量优惠啦，咁其实呢有好多升级嘅一啲嘅设备啦，咁包括呢已经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全套嘅即係家电啦、冷气啦、石英石台面啦，好多唔同嘅优惠，咁而且呢嗰个嘅即係 basement 呢已经装修好晒送俾你㗎。
2: 最正呢就係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啦，即係如果今时今日呢喺呢个时势嗰里面你要买屋呢，一定要睇边个系发展商啊。Treasure Hill 俾到你信心嘅。记住我呢个位置就喺 Leslie 啦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係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你都睇 Montara 之余呢亦都有少少少量啦，几个呢个 Abella 嘅单位嘅，见到头先有人喺度睇咧，我哋知啦吓。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胡伟康。

0: 嚟到九月中嘅时候咧，发觉好多嘅朋友咧都开始搬屋啦。因为而家都唔搬嘅话，唔通去到冬天先搬咩？咁但系除咗人会搬屋之外咧，其实好多小动物咧呢个时间都趁住机会咧搬屋嘅。入秋之余，亦都入冬啦嘛。佢哋感受得到嗰种嘅寒凉啊！咁所以突然之间天气呢几日凉咗啲啊，佢哋有咁嘅感觉咧，系时候要储备下啲粮食啊，稳定地方啊，匿埋啦。所以呢排咧唔系熊出没，系碗熊出没嘅地方咧，系真系多咗嘅。点解会知道啊？唔系特别需要你去留意啲屋顶啊，有冇爬嚟爬去嘅？有时你一朝后早出车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平时你行开嗰啲路咧，多咗一啲嘅碗熊过马路，而且亦都有好多唔小心咧，俾车车到啦，跟住弃尸响街头啊。有啲核突啦吓，因为有时夜晚嗰啲车睇唔到噶嘛，咁一架过完又另外一架啦，所以朝头早你见到咧有少少乜乜模糊啊，唔想讲嗰两个字，因为实在太核突啦。呢一两个礼拜咧，我见到唔少嘅，甚至乎夜晚即系唔需要入夜啦，揸车嘅时候即系八九点都争啲俾我撞到只碗熊，好彩冇事。不过之后佢有冇机会俾其他车车到就唔知啦。喺条大马路嗰度过马路。几危险啊！即系对于我哋啲揸车嘅朋友嚟讲，佢自己都危险啦。不过佢唔知嘅，点解咁频密嘅咧？而且点解咁论尽咧？佢哋嗱，平时见到佢哋唔系咁论尽，好醒目嘅。人哋话碗熊同狗一样咁聪明嘅，但系点解多咗咁多个碗熊俾车车到咧？可能系因为佢哋嘅生态问题啦。如果你有之前听过我哋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嘅环节咧。我哋嘅 pest control 啊 ，Thomas 啊，佢都同我哋分析过啦。通常平时一年嘅四至六月咧，都系嗰啲碗熊啊匿埋生 B B 嗰啲日子嚟噶嘛。咁生完 B B 咧，初夏嘅期间咧 ，summer 咧，啱啱识行几个月啫嘛，跟住妈妈啦，好依赖妈妈嘅。但去到九月中，而家呢啲嘅时分咧，佢哋大概咧叫做碗熊少年期啊，五六个月大咯，开始自己学习去搵嘢食咯。所以你见到有啲个碗熊咁街道咧，系有少少论尽嘅，唔系好大只嘅，中型 size 啦，笨手笨脚咁样啦。嗱，呢啲全部都系年青碗熊啊，咁所以唔排除咧，佢哋唔系好识过马路嘅。佢哋惯咗夜妈妈出嚟搵嘢食噶嘛，去啊呢间屋，又去啊嗰间屋，又过下马路，咁所以唔排除过马路呢家嘢咧，佢哋少于练习。所以就容易咧，呢排见到多咗碗熊俾车车到咯。再过多个零礼拜咧，改埋钟，日短夜长嘅时候，夜晚更加精彩。咁所以平时我哋夜晚揸车呢排咧，都要小心啲。除咗揸车要小心啲之外咧，头先都讲啦，因为佢要揾紧窦口过冬啊嘛。咁如果你间屋咧有多嘅啲垃圾啊，摆咗出嚟啊，嗰啲垃圾桶又关得唔实嘅话咧，你就制造咗好多嘅机会俾啲碗熊咧嚟揾嘢食噶啦。咁当然系时候都 check check 你嘅屋顶啊，会唔会有啲嘅屋顶 shingle 甩咗落嚟啊，或者屋顶屋侧边嘅地方啊，水喉位有啲需要维修嘅地方，再加埋而家呢一排咧，有啲碗熊啊，喺你屋企或者隔篱屋附近咧、啊，日日晚晚差唔多时候都见到佢嘅话咧，你就知道有机会喺你屋企附近啦、啊，甚至乎喺你屋企呢啲碗熊家族咧，揾到啲地方好归宿去过冬噶啦。佢哋好准时噶，点解我会知啊？唔系我漏夜睇住佢，冇咁得闲。但系好多时候你屋企教咗啲 camera 咧，夜晚如果见到动物咧，佢会有个 signal 影咗佢啲行踪啊嘛。佢哋真系好准时噶，佢哋好多时候都系同一时间咧响嗰个位度出现嘅，即系不出一个钟头左右嘅时间出现嘅啫。通常之前嗰几年咧，我试过响个 camera 影到啦，大概系四点钟松啲咧，佢就我屋企侧边嗰啲走廊位咧走咗出嚟噶啦。啊，绝对唔系喺我屋企嘅里边，我 check 过。咁但系可能你屋企附近已经系佢嘅定期居所啊嘛。咁所以你间屋附近系佢必经之路咧，就俾我屋企 camera 影得到啦。不妨又系时候咧 ，check 下你屋企嘅 camera 有冇半夜三更影到啲 raccoon 喺度走嚟走去啦。咁啱睇到，又甚至乎听到你屋企有啲怪声嘅话，可能而家真系一个 good timing 啊，去揾一啲嘅 pest control 嚟捉走咗入咗你屋企呢啲嘅碗熊。等你哋嚟紧今个冬天都可以瞓得安心啲啊嘛，你话系咪？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的心满意屋。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今日嚟到呢个节目咧，继续带大家更上一层楼啦。上个礼拜咧，带到大家去到啲高层嘅，哇，好靓嘅 clubhouse 啊！喺丹滩湖边附近咧 ，Friend 街嗰度咧，好多新嘅 condo 大厦啦，都起得好高噶吓。迟啲带到大家去到一个更高嘅位置，全加拿大最高106层嘅 condo 大厦。喺未去到嗰个 level 之前咧，今日落翻嚟，我哋唔系降班，反而系升班。点解啊？因为唔同嘅层数 level 啊，都有唔同嘅解释方法噶嘛。讲紧我哋全多伦多最有 level 级数嘅地段咧，就一定系讲紧 Bridal Path 嘅地区噶啦。哇，嗰度啲屋咧，讲紧好多咧，去到成几千万嘅。如果你想住喺嗰度咧，又唔需要几千万喎，分分钟几十万都可以俾你住喺嗰一头咯。你话得唔得啊 ？Condo 以前都冇咁平啦，有冇得成千八成二千蚊一尺啦？而家唔使啦。转头今日咧，带到大家去到 Bridal Path 嘅地区研究一下。当然过呢几个礼拜咧，请咗个验屋师入到嚟咧，同大家分享一啲验屋嘅过程咧，好多好好嘅 feedback 噶吓。因为发觉唔单止而家有新屋收楼嗰啲朋友可以学到啲嘢啦，另外自己住一间屋嘅里面一段时间咧，有时呢啲嘅资讯都可以帮助到大家噶噃。咁所以今日好开心啊，继续请到 Daniel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呢啲验屋嘅过程啊，睇你同我有冇啲嘢有所得着。仲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带俾大家噶，唔好错过今日嘅新屋验屋，即刻送上排行榜。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啊，
2: 我大啲，
1: 你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2: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3: 正所谓开心的时间过得好快，又系时间讲拜拜，咁当然唔系讲紧自己嘅节目啦。啱啱先开始嘅十零分钟，冇理由同你讲拜拜嘅，仲有好多嘅资讯带俾大家嘅。讲紧就系我哋嘅房贷利息啊。原因好多个礼拜之前咧，同你分析过啦，有机会向上升，就系因为睇到央行出嚟个 CPI 物价指数咧已经超过咗3%。而家睇到嘅债券利息喺过往几日嘅里边咧，已经升咗10个基准点啦，即系0.1%，好似唔系好多啊。但系睇翻过往呢3个月嘅里边，已经升咗成51个基准点，即系已经升咗成0.5% 咯，亦都系直接影响咗呢个长线嘅5年嘅锁定利率啦。专家预期啊，佢话嚟紧一年嘅里边咧，差唔多会有机会咧加到成125个基准点咧，即系相等于1.25%啦。以为嗰啲屋价已经减咗一大截啦，即系 BC 省啊、安省啊，叫做减咗价又减咗息嘅时候，都未必上到楼嘅朋友咧，就更加会令大家失望啦。而家已经买唔到啦，过多一年仲更加唔使谂添啦。根据美定行银行嘅高级经济分析师啦 ，Robert 出嚟讲咧，佢哋话。其实过往呢段时间咧，我哋加拿大嘅楼房市场已经稳定咗噶啦，好多银行都话见底嘅，但系个底仲未算底啊嘛，嗰啲买家仲系未觉得平到嘅地步咧够底啊，将来再加翻息，我哋嘅楼房市场复苏就冇乜望咯。虽然你话而家直接影响紧就系我哋嘅五年锁定利率啦，但系好快你睇到都会影响埋我哋嘅浮动利率噶啦。National Bank 亦都分析过嘅，佢哋话现时嘅贷款机构咧承受紧比较高嘅债券利息啊，但系同时亦都收窄咗嗰个息差，咁所以即系话咧银行赚取嗰个利润咧开始个空间减少咗啦。咁虽然呢种嘅做法咧真系可以短期咧吸引更多嘅客户咧推动佢哋嘅业务嘅，但系长远嚟讲都唔系一个持续嘅销售策略嚟噶嘛。未来呢几个星期咧嗰个固定利率咧，你将会睇到系向上升噶啦。因为呢啲贷款机构啊、银行啊、B bank 都好啦吓，你需要重新建立翻佢哋嗰种合理嘅利润空间，所以你话想佢哋唔加都几难呢、啊。2024年嘅时候调低咗5次啊，2025年嘅时候亦都调低咗6次，即系过呢段时间佢里边央行总共调低咗11次息，保持现状到而家为止。分析家话要醒定啦，因为可能有机会加翻5次息都唔出奇啊。头先就话嚟紧嘅日子里边咧，会有机会加多5次息啊嘛，咁就当然要睇翻咧上个礼拜咧有另外一段新闻咧，可能夹埋一齐咧，会影响到你而家嘅投资策略都唔出奇喎。之前你都听到啦，有啲嘅投资机构咧嚟到加拿大呢一度咧揾笋盘啊，真系笋盘吓，咁同呢啲发展商咧倾啦，因为横掂你都卖唔出嘅，你散户咧一个两个间唔时买到几个出去啦，已经好开心啦，但系仲有好多剩，加埋嗰啲已经买咗，但系收屋嘅期间佢哋 close 唔到卖唔到尾，咁但系发展商都要揾出路噶。可能分分钟有好多嘅发展商都系失晒预算嘅，要揾新嘅买家顶上嘅，但系冇啊嘛，咁所以过呢啲日子咧，就有唔少嘅投资机构咧，发展商向佢哋招手啦，我哋平啲卖俾你啦，好多系高达成30%嘅折扣咧，卖俾呢啲嘅投资嘅机构嘅。4月嗰阵时，你听到咧有间嘅大公司咧 ，High Art Capital 咧。就用咗13亿嘅加币买起咗呢啲有折扣嘅 condo， 未卖到出去嘅新单位吓，跟住长租出去，你话有冇租客嘅？有噶，佢哋同嗰啲医护人员嘅工会合作吓，旗下有成75000名嗰啲医护人员嘅，咁佢哋为到旗下650名嘅会员提供咗呢啲嘅长租物业，而收呢啲人嘅租金咧系特平噶，咁你话而家嘅情况系咪真系恶劣到咁样咧？咁专家话啦，其实真系几恶劣嘅。有律师行嘅合伙人出嚟分析啦，佢就话咧，而家发展商咧陷入两难之际啊，平啲卖俾呢啲投资机构啊，定系满身嗰啲散户咧 close 唔到，响度慢慢等咧。其实呢啲嘅情况咧，唔系净系响多伦多啦，而家系蔓延到喺周边好多嘅大城市，例如响 Montreal 都有类似嘅问题。Jester 呢一个集团咧，上个月咧已经用3000万嘅美金咧收购咗我哋多伦多咧将 downtown TMU 大学附近一栋嘅全新嘅 apartment 啊。之前我都听过咧，佢哋预计咧要用5亿美元咧 在短期12个月里面买起了我们多伦多超过1000个这些卖不出去的单位的。另外也在 Montreal 那里都动用了$10 million买起了两栋的 condo， 同样的方法租出去 hold 住先的。法律界的人士出来讲，这些投资机构他们 hold 住的物业不会长揸的，可能大概他等五年到的时间就会转售出去了，因为短期之内看不到公寓市场有这么多的散户作为买家，所以对于投资机构来讲绝对觉得这个是个 good deal， 用7折30% offer 来购入这些项目，总之他们就是拿到一个 good deal。
2: 本周投资我最大，
3: 当然现在你走去新屋市场，如果是买townhome独立屋，你想有七折真的是难一点，因为现在townhome都挺好卖，就算有很多的 project 都不是说买得那么急的话，买得那么快的话都不会减你三成，除非是 condo 市场。那这篇的分析就说，如果现在这一刻里面有投资机构用这个这么便宜七折的价钱去买入这些 condo 大厦，不是一间半间，是数货形式在市场上面数紧货。对于一些平时真的想着买 condo 不知道什么用途都好，自己投资或者买给孙仔仔女将来去入大学，这个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呢？如果有投资者想下想下再想多几年的话，可能这个 30% off 就有机会没了的了，因为现在市场上也都没什么新的 condo 项目推出在市场上面，卖得的卖，减得的就减。对于一些散户来讲，成日都话几时闹底，几时闹底啊！咁但系上个礼拜分析家就话啦吓，呢啲嘅时机其实对于一啲嘅投资机构嚟讲，唔知系闹底咁简单啊，系佢哋嘅收割期啊。作为一个散户好似我一样啦，会唔会都认同佢哋呢啲分析家嘅分析咧？咁就你自己去决定啊！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4: 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滋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5: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登登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啊！

0: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好错，今日呢我同高紫威呢就喺呢个嘅 Montara 啦，喺 Aurora 呢个销售中心呢同大家介绍呢佢哋呢个项目㗎。咁今次呢可以又用返六个字呢，就係手快有手慢冇，事返呢剩返呢就唔係好多个单位，所以呢你要快啲过到嚟呢，即係揀返个优质嘅单位啦，俾自己去替做一个呢即係未来梦想嘅家园。咁讲緊呢呢个性价比呢真係好高下，讲下300多元嘅尺价啦，咁而且呢售价呢由799,900起，咁最多呢佢个停车位呢两个双车房啦，咁同埋呢係有driveway 可以停到呢最多係四部车啦，咁而且呢房间方面呢最多可以有5间房啊，咁而且呢有9尺楼底啦，咁讲緊呢最多可以去到呢2400尺㗎，咁而且佢呢个位置呢就係、是、坐落喺呢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嘅隔离，所以你哋基本上呢你嚟到 Aurora 呢度呢可以感受下呢度个环境，咁而且仲可以睇埋咧未来呢个项目嘅地方，咁啊好容易嚟到嘅啫，只需要咧404咧去到呢个 Wellington 啦，去到 Leslie 方向咧向北行就到我哋展销中心啦，快啲过到嚟，我哋喺85号 Mona Park Gate。
2: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3: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4: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
5: 好，你的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跟住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继续喺呢间屋企嘅里边咧，带你去到唔同嘅房间啊，尤其是你啱收楼嘅朋友咧，新足足间屋咧，哇，梗系样嘢都新噶啦。咁但系其实里边好多嘅隐忧、小毛病咧，你又真系唔知嘅。系啊，一收楼就有小毛病，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尤其是我哋加拿大间屋咁大吓，梗会有啲嘢错楼啦，又或者系有啲嘢做得唔足啦，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咁所以点解咧就要揾个验屋师入到嚟呢间屋嘅里边咧，同我哋。一起去验一验楼啦，好开心咧！再次请到嚟自 Promise Land Home Inspection 咧，有阿 Daniel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Daniel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记得上次我哋讲到入到去 base 问题啦，我哋连续两个礼拜讲 base 问啦吓。咁今日咧希望去到另外一个房间，不过未去另外一个房间之前咧，我又想问多问啦吓。上次我哋提到咧，家啲屋咧收嘅时候咧，有送埋个冷气俾你啦，啊 furnace 就一定有噶啦，系咪先？验楼嘅时候会唔会需要去开一开，睇下着唔着？有冇人咁样噶？
6: 通常就如果你话
5: PDI 啊
6: ，PDI 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开俾你嘅，就开冻啦，一系就开热嘅，系啦。咁因为如果一齐开咧，一定要相隔个时间。咁啊，相隔可能半个钟啦。如果你开完冻又开热咧，你个 heat exchanger 咧会 damage 嘅。所以通常你要隔个时间。
5: 咪住先，隔半个钟头先好开啊？
6: 系啦，通常会系咁样嘅。咁如果你冬天过去咧，咁你一定要开个 furnace 啦。咁我哋个标准嘅，如果冬天你开完 furnace 咧 ，outdoor temperature 如果系低过18度咧，系唔会试冷气嘅。咁所以
5: 唔会试冷气啊？咁我点知佢有冇坏啊？
6: 唔知嘅，你真系唔知嘅。咁所以我唔知点样发展商啦，佢会唔会做啦吓？咁但我相信唔会啊。
5: 即系而家好多时候都送埋个冷气俾你噶啦嘛。
6: 系啦系啦，
5: 而家吓。
6: 反为我觉得个冷气你要睇嘅就系大部分嘅问题系佢嗰个 condenser 啦。你见到一个冷气嘅 basement 嘅时候，嗰部冷气咧要喉怼出嚟。怼落个 drain 嗰度嘅，最紧要睇住嗰啲水，同埋嗰度喉咧条胶喉咧，通常都透明喉啦，有阵时，咁佢有冇夹住咗啊，塞住咗啊，有冇啲水有冇喺个 drain 嗰度走啊，跟住望下个 drain 咧，佢嗰个斜度。啲水如果系喺嗰个 drain 嘅附近，
5: 即系响嗰个暖气房嗰个 furnace
6: 系啦系啦，你要睇佢呢个
5: 间个窿啊嘛，
6: 系啦，因为呢啲水系污染性嘅嘢嚟，我都要 make sure 呢一 part， 跟住咧就睇个 filter， 喺 return 嗰个 filter 睇佢干唔干净啊，咁有啲可能会装呢个 electro static 啦，一啲电嘅 filter 啦，如果唔系我哋买可能3个月啦、4个月啦、半年换一次嘅 filter，
5: 视乎个天气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冷气哦，谂起唔 work 嘅，咁绝对相信都唔会你搞坏噶啦，如果系过咗一个 season 坏嘅，咁呢啲。唔属于 Terrion 嘅保障
6: 哦，先讲一讲先啦。PDI 嘅时候咧，未收楼嘅时候咧，好多 cosmetic issue， 你个 countertop scratch 咗 ，PDI 嘅时候佢会补嘅。但你话我收咗楼，头嗰30日，我个 countertop 花咗咧，佢就话俾你听呢个系你用过，你 post 咗噶啦，系啦，你呢啲就嚟佢又唔补噶咯。OK， 咁跟住我就讲啦，头嗰30日你就乜都可以讲嘅。除咗佢话你刮花咗，有阵时佢嗰啲佢会同你斟酌嘅啫。一年内嘅里面咧，一年内其实你 mechanical 嘅嘢经历咗一年春夏秋冬，你个 furnace 啊 ，mechanical， 你冷气啊，你个 heater 啊，其实全部都补嘅 mechanical 嘅嘢
5: 系
6: 啊。
5: 系个发展商 Tarion 补啊，
6: 一年嘅
5: 定系 heater 自己个 warranty 补啊？
6: 有商榷嘅，有阵时 Tarion 咧，即系我 con 到嗰啲咧吓，就通常咧叫我哋直接去联络个 washer 啊嗰啲咧，就叫我哋直接去联络个 supplier 嘅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 是 townhouse 啊 detach 嘅话咧，应该你联络个 tarrio 个冷气去漏水啊，去唔喐啊，唔冻啊，
5: 系啦，唔需要啱啱收楼嗰阵时候有个 PDI 咧，
6: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有两次机会，头嗰三十日同埋一年，喂，我冷气坏咗，我 furnace 坏咗，
5: send 翻个 form 俾你噶嘛，
6: 系啦，你自己填翻上去，系啦，你自己填翻上网，
5: 佢又问翻你之前嗰啲有冇已经收好啊，
6: 系啦系啦，
5: 话俾听试过一次就系咁样啦，我填咗第一年之后话之前啲嘢冇收好，跟住我又懒得你，跟住佢真系副老懒，你冇同我整啊，到而家都冇整到，隔咗多年，咁啊算啦，呢啲嘢就湿碎嘢啫。讲完头先嗰啲啦，咁不如真系带到大家上到去呢个 kitchen 吓，个厨房度啦。头先讲到 countertop 啦，即系如果你话花咗，咁你就要早啲话俾佢听。如果唔系，赖你系自己斩鸡嘅时候，明明系个 marble countertop， 跟住你斩咗落去嘅时候斩裂咗，咁呢个一定系你嘅问题啦。就算佢裂咗，都话系你嘅问题啦，系咪先？咁除咗 countertop 花，做啲咩我哋可以睇嘅咧？
6: 嗱，咁如果我睇个 kitchen 咧，我入到去嘅时候，嗱，我哋 inspector 会 check 电啦，会 check 水啦，系啦，有冇漏水啦，啲电有冇驳错线咯，我哋个 tester， 咁我哋会睇佢入 GFCI 啦 ，GFCI 咧其实系叫做 ground fault 一个 tester。因为通常厨房就喺湿嘅地方，
5: 嗯、
6: 你湿嘅地方咧，其实佢系一个防止你电亲嘅一个 protection 嘅装置嚟嘅 ，safety 嘅装置嚟嘅，系啊。咁通常咧就会喺一啲湿嘅地方，湿嘅地方系乜嘢？厕所，你要发觉有一粒 reset 嘅掣，同埋有一粒咧 test 嘅掣，系、
5: 哦、
6: 啦，咁样样。咁你咧，你见到嗰个插梳嗰个位咧，厨房会有啦，因为湿嘅地方。厕所会系湿啦，
5: 四睡房嘅、五睡房嘅一啲房间嘅里边，可能只系得一个厕所有嗰个掣。
6: 嗱，通常咧会系一样嘢嘅。如果厕所咧，假如你有三层，佢、
5: 嗯、
6: 有时会将佢 inseries 咗，搏埋一齐嘅、
5: 嗯，
6: 即系可能你个 master room 你会见到一个 set file， 但系呢个一跳咗掣咧，你发觉下面两个厕所佢都跳埋嘅。咁、okay. 你其实你要即系搞翻上面嗰个咧，你就 OK 噶啦。咁厕所咧，跟住厨房咧，咁我睇下厨房有冇 GFCI， 呢个系 protect 你，即系你洗碗嘅时候啲水飞咗上去咧，系 protect 你唔好俾电亲。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 protection 嘅 safety 嚟嘅。
5: 咁我点样 check 啊？
6: 你可以揿佢嗰个 test 嗰个掣，
5: 系
6: 佢会弹出嚟，即系 test 嗰个掣揿出嚟，佢会弹出嚟，弹出嚟再揿翻个 test， 睇下佢会继续跳，即系唔会翻翻去之前嗰个状态嗰度。
5: 不停跳就即系代表佢有问题。
6: 系啦，系有问题啦。
5: 系
6: 啦，你可以揿一揿，防止你唔好电亲嘅。
5: 就算你唔系插任何 device 上里边，如果有问题嘅话，佢都系会有机会跳出嚟噶。
6: 系啦，如果佢 short circuit 嘅话，佢会跳出嚟。因为嗱，假设你 owner 嘅角度啊嘛，嗱，当然我咧就除咗会揿啦。我亦都会有一个嘅 GFCI 嘅 tester， 咁我做啲乜嘢呢，我就会睇佢啲线有冇驳错，即系你条 live 啦，同埋你个 neutral 有驳错，同埋睇你冇关嘅，关嗰条线，如果佢冇关，咁我会睇得到，会纠正翻佢究竟系点咁样样。咁呢个系电，咁啊水嘅里边，假设我会开开热水同冻水啦，就会睇下摸一摸下边佢条 drain 嗰条喉有冇漏水啦。系啦，咁我用 infrared 去睇嘅，我通常或者用手去摸咁样样。
5: 我哋只可以用手去摸啦。
6: 系啦，用手去摸。咁通常咧，我会开咗水喉咧，大概开热水嗰度咧，开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跟住咧，嗱，第一样嘢你要睇你啲水咧去水快唔快。嗱、
5: 嗯，
6: 我哋有个标准嘅，其实 home inspector 大概唔知摆四寸咁样样嘅，跟住一分钟之内去走晒。嗱、okay. ，通常我哋都未必跟晒个 instruction 嘅，咁我哋都会睇。如果啲水系走咗嘅，唔系塞住咗，去得快啲啲水咧，咁我都会判断到啊个水 OK 啦，去得快嘅啲水唔会塞住嘅。咁跟住咧，我哋再摸下边嗰条 drain 啦，即系打开下边个柜，跟住睇下下边嗰条喉，因为你几分钟之后咧，你系漏水咧，其实你都开始会摸得到喺嗰啲嘅装位嗰条喉。咁通常而家系 ABS 黑色嗰条喉，黑色嘅或者灰色嘅都好粗嘅，应该大概两寸左右啦。
5: 新嗰啲全部都系。
6: 系啦，咁你要睇下佢个装位里边咧有冇啲黄色嘅嘢，咁我哋叫疏分装嘅嘢。
5: 嗯，
6: 系啦，咁你可能会深少少啦，即系佢个喉同喉膊之间咧有冇个疏分装黄色呢个嘢，佢膊得好唔好？我见有啲系冇嘅，嗰啲好容易漏嘅，或者佢唔够多，因为佢系溶咗嗰个黑色嘅胶咧，去同另外一啲胶咧去做 collection， 佢个方法系咁。咁我就睇下有冇 yellow 呢叫疏分装嘅一样嘢。冇漏水
5: 紧要嘅，
6: 系啦，咁你冇漏水就 good 啦，系咪？
5: 我想问一个题外话，平时咧开咗个水喉咧，如果你唔记得闩水喉咧，其实正常一个去到水嘅去水系统嘅 drainage system 咧，系唔系都系可以将落紧嚟嘅水接得住，跟住唔会 overflow 噶，
6: 系
5: 唔会写出嚟噶，
6: 唔会写出嚟嘅。
5: OK，
6: 系唔会写出嚟，
5: 开到尽
6: 系啦。
5: 我无聊屋企咧，试过玩呢个游戏嘅。咁就係开到盡嗰个水喉，咦真係唔塞㗎喎，咁但係有啲嘅升本啦，可能日子耐咗塞塞地，可能有啲嘢跌咗落去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正常嘅新嘅，係咪都係开盡晒佢嚟 test 佢
6: 开盡佢嚟 test。
5: 但需唔需要我全部嘅水喉一齐开呢，睇下会唔会突然间有个水喉冇水。
6: 如果你要试水喉够唔够压力，我哋会同你屋企最远嗰间房嗰个厕所，我哋会开水喉。 因为最远嗰间唔使开住，你试个压力啫。而家你试个压力、
5: 哦 okay、
6: 我试个压力。如果屋企最远嗰个厕所离你 basement 最远 ，OK， 因为你个水表其实喺 basement 嘅、
5: 嗯嗯、
6: ，OK， 你个总制。咁你上到最高嗰层楼最远嗰间房，你就试开水。咁你开咧就开完冻水，开完热水，跟住开埋个花洒。咁你如果你发觉咧，如果佢够压力咧，你见啲水真系啤啤声出嚟啦，系咪、啊？你自己感觉到噶嘛，系咪？咁你跟住咧，你开完你嗰个 basin， 你个厕所嘅水，跟住你再开 shower。睇下有冇抢水，咁你发觉如果佢抢水抢得犀利嘅，我唔可以话你压力唔够，但可能会系差啲，因为最后嗰间房先 test 到咧，你嗰个嘅压力系几多嘅？因为市政局咧俾你个 PSI， 即系嗰个水压咧大概60个 PSI， 嗱你记唔到呢啲唔紧要嘅 ，OK， 新式而家嘅楼咧，有时可能市政局去到100个 PSI， 百几个 PSI 嘅，入到你屋咧，佢会有个叫做 pressure 嗰个 regulator 嘅。佢会将你由100几咧变咗60嘅，系、啦。咁我哋验楼通常我哋唔需要去 test 嘅 pressure 嘅、风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开你个冷气，我个 blower 可唔可以吹到你最后嗰间房嗰个 supply 个 register 咧？我哋都睇佢个压力够唔够，你就咁样去 check 个水，基本上就 OK 噶啦。咁、跟住你要睇个 countertop 啦，嗱睇啲 appearance 啲嘢啦 ，countertop 有冇花到啦？嗱，当然我哋睇冇材料先嘅。

0: 即係呢三個其中揀一個嘅啫。咁你 countertop 同埋你後面個 back flash 咧，有你個洗碗盤、你個牆身個 back flash 同埋你個 countertop 中間佢都有啲封邊噶嘛？封邊呢個位咧唔可以多過三 mm。
1: 咩
0: 嘅
1: 唔可以？
0: 唔可以個 gap 唔可以有個 gap。
1: OK，
0: 係個 gap。唔可以多个三 mm， 如果你多个三 mm 咧，你可以叫佢整投诉佢啊，即系
1: 应该咪有机会响后边漏水啦。
0: 系啦，后边漏水啦，咁呢个 countertop 嘅嘢，咁亦都有一啲墙身砖同砖之间啦，有冇个 crack 啦？hair crack 啦，咁呢一啲就係個 PDI 要搞啦，呢啲係啦，之後搞佢可能唔認數嘅，佢會覺得可能係你哋整嘅，
1: 你用過之後變咗係你
0: 係啦係啦，即係你只可以幻想到啲係用過，我諗發展商冇藉口嘅，佢有理由啦。佢
1: 有啲好嘅發展商都會同你整嘅，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樣
1: 唔係個個發展商一樣嘅 standard 噶嘛。
0: 係啦，咁啊跟住你就睇你個廚櫃，廚櫃咧，
1: 廚櫃不如留到下個禮拜先講啦。
0: OK， 好。
1: 廚房裏邊咧，我諗大家就算唔係今日收樓咧，都可能中意走去行一轉，睇下有冇啲咁嘅問題咧。跟住下个礼拜收到一扎 email 咧，顺便就问埋 Daniel 啦。OK， 下个礼拜我哋翻嚟嘅时候咧，再讲橱柜嗰方面点嘅验。唔该晒 Daniel 先嘅，麻烦晒你啊 ，Thank you so much。
0: 好
1: ，OK， 转头翻嚟继续收满意屋企，唔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秦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机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窝顿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The Brick 帐篷特卖嘅最后一个周末，呢个系最后机会，到帐篷特卖区寻找大量特别优惠及库存商品，精选清货家具、床褥、电子产品及家电，最高减价三折，仲有更多超值优惠等紧你。精选床褥最高节省超过2000，组合梳化最高减1300蚊，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受某些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帐篷特卖最后一个周末，万勿错过。喺 The Brick 你会悭得更多。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6: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6: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Your love
8: is lifting me higher。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更上一层楼，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1: 好，嚟到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啦，呢一排咧同大家去探索一下我哋多伦多之最啊嘛！即係你聽過啦，將會睇嗰啲最高嗰啲嘅建築物啦，最靚嘅啦，最佳嘅發展商啦，同埋咧，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咧，應該話係多倫多嘅裏面咧最尊貴，亦都分分鐘可能係最貴嘅地段啦嚇。嗱，講到最貴嘅地段又唔等於佢一定貴嘅，因為而家個 market 唔同咗啦嘛嚇。咁但係仍然無論呢一個市場係咩嘅情況咧，呢一個地段都係全多倫多應該係最尊貴嘅地段啦。講緊就係 Bridal Path 呢個地方啦嚇。咁啊，如今咧有啲嘅新嘅項目喺我哋出現喎，咁啊先請我嘅嘉賓出場先啦，好開心咧！今日再次請到嚟自 Harbour Marketing 有位 Henry 上嚟同我哋傾偈嘅 ，Henry 你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1: 係好開心啊！尤其是今年咧，我點解見到 Henry 特別多呢？就係因為哇，你每一次推出啲項目咧，嗰啲嘅 project 亦都係一啲好 solid 嘅發展商，所以我點解咧，我哋好開心。

0: 今咧，即系每次见到你，即系证明我哋多伦多嘅楼房市场又好有希望啦。今日咧带到大家去到 Bridal Path， 我知道最近有一个 project 喺手咧，同我哋介绍下个位置先。
1: Bridal Path， 我们就是在 Bayview 和 Lawrence 北边，大家都知道 Post Road 啦 ，Post Road 北边的
0: Country Lane 啊 ，Bayview 啊 ，Post Road， 你就见到个一条咁写住 Bridal Path 喺个 map 上边噶啦，住咗好多名人嘅，嗰啲屋咧相当之昂贵嘅。而家最近有啲咩嘅新嘅行情啊？
1: 我们这条街呢，就是一号康。Country Lane 嘛，在我们隔壁的第三个房子最近刚刚成交，是1650万成交的，
0: 16 million 1600万，隔三间屋，
1: 对，
0: 就已经系呢个价钱啦。你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而家之前有啲成交咗嗰啲，去到成4000万都有噶嘛，哇，好紧要啊，真系。
1: 现在新建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在4000万左右，
0: 正在兴建中嗰啲都系哦4000万啊。
1: 对，
0: 即系话而家我哋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嘅社区咧，唔系一般平时我哋可以谂到入住嘅社区。不过今日点解揾你 Henry 入嚟咧？同大家讲呢个 project 咧，又未去到嗰个价钱，哇，好神奇，好 surprise， 因为好得意。呢个项目叫名称叫咩名先？
1: 就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 The Bridal Path。
0: 有边等 condo 响嗰头可以叫自己做 Bridal Path 嘅？就系而家介绍呢个 project 啦。但系我哋今日唔系净系介绍一个 project， 我哋介绍两个 project。
1: 我们呢是一个 project 叫做The Bridal Pass， 但是这个 project 呢，我们有两栋楼，其中一栋呢叫做 The Bridal Estate， 另外一栋楼呢叫做 The Bridal Prestige。
0: 所以我就话好特别啦，原本系谂住介绍一个项目嘅啫嘛，而家变咗系好似两个项目咁样。其实头先阿 Henry 啱都讲啦，其实系一个项目嚟嘅，不过有两座唔同嘅 condo， 一座就叫做 Bridal Estate， 另外一座叫做 Bridal Prestige， 但系佢又唔系黐住嘅，佢系对面街咁得意嘅。
1: 一个呢是在 Bayview 的东边，一个是在 Bayview 的西边，两个呢只是差2分钟的距离。最大的区别是它的管理费不同，因为它服务不一样。我们这个 Bridal Estate 呢，楼里面呢有一个宾利作为这个 house car， 载你去 Bayview Village 啊 ，Yorkdale Mall、Granite Club 给你住在这里面提供服务的，还可以代客停车。你回家的时候，你的车帮你停好到你的车位，不需要你自己去停。
0: Valet parking 啊。
1: 还有呢，你买了菜之后呢，有 Bellman Service， 把你的菜呢帮你送到你家里，就很好的服务。
0: 哦、皇帝式嘅服务、哦。问呢一座系边度先？呢个系 Estate 定 Prestige 啊？咁 Prestige 有咩唔同咧
1: ？Prestige 呢，管理费就便宜一些，只有6.7毛。正常的这个 condo 服务有保安服务啊，就像其他 condo 一样正常的服务。
0: 啊，头先你讲嗰啲额外奖喺 Estate 嗰边有几大有几高啊？
1: 都是6层高，
0: 两座都系6层高。
1: 对，就每一个楼里面60几个单位，一共呢有130个单位。
0: 唔系好多啫，130几个单位啫，因为矮层 condo 啦，再加埋里边咧，我哋开麦之前倾偈咧，你话俾我听系可以自由组合噶嘛？
1: 是的，我们叫做魔术销售方式，
0: 魔术销售方式，
1: 要1000尺也可以，把隔壁打通2000尺也可以，再多打通3000尺、4000尺也可以，就很方便。
0: 买嗰时好得意，咁我就点买啊？入到嚟，我想要呢一个 area， 呢个 location， 呢个方向，咁要几大？跟住你同我拣咯。
1: 看到你喜欢的户型之后呢，就可以看看隔壁的是不是也喜欢，喜欢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大一点的。
0: 无论边一层都可以咁样做。
1: 对，
0: 呢个几得意，真系。嗱、我以前听过 downtown 一啲嘅 condo 啦，专系俾一啲高级人士啦，原本一边系2000尺嘅，另外将另外2000尺又夹埋一齐，咁变咗4000尺嘅单位。但系而家你未开售嘅时候，已经有咁嘅打算啦。
1: 现在我们就可以帮你量身定做 penthouse 和 lower penthouse， 也可以砍半变成2层的单位，也可以。
0: 嗰个售卖嘅对象咧系咩人呢？
1: 我们主要有两个人群，一个呢是在附近呢住大房的这些朋友们呢，想 downsize 变得小一些的时候呢，想住到一个 condo 里，年龄大了更方便，适合 downsize 的人士。还有呢，就是年轻父母，因为周围呢都是最好的私校，所以很多这个年轻父母呢在北边有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南边呢又不想再买一个多一个大的房子的时候呢，就在这里买一个 condo 送孩子去学校啊，非常方便。
0: 是、哦、你刚刚讲到附近有很多名校和、私校，
1: 对，
0: 都几多间校啊嘛？
1: 有很多间，像 Crescent School 啊，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男校、TFS 啊，法语学校也是非常著名的 ，Havergo 啊，
0: 女校
1: ，Branksome Hall 啊， yeah. 还有这个混校，全部都在附近。
0: 系啊，因为好多朋友咧，嗰阵时我记得介绍个 Bridal Park 附近一带嘅附近，真系实在好多好多嘅私校，好出名嘅私校，
1: 也有很出名的功效，
0: 都系
1: 像 Blythewood Good School 是一个公校，也是非常出名的。
0: 系啊，公校亦都系好出名嘅。
1: 对啦，
0: okay,
1: 对对对，
0: 住喺 Bridal Park， 成日谂住哇自成一角，因为你入到去嗰条嘅豪宅径啊，与世隔绝咁样噶嘛，唔揸车出嚟咧，行出嚟都有排行啦，系咪先？但系呢度又唔系吓，因为附近亦都系响正 Baby 啦，有好多唔同嘅社区设备，同我哋介绍下。
1: 最方便的走路去马路对面就是 The Granite Club，、
0: 啊、就系呢对面，哇，成个堡垒咁样噶。
1: 对，里面什么都有了，餐厅有很多间，然后呢，你喜欢运动，这个健身房啊，游泳池啊，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啊，壁球、滑冰啊，全部都有了。Granite Club 的泳池呢是多伦多最出名的泳池了。
0: 除了你讲到行过马路就有这个 Granite Club 之外呢，超级市场啊 ,Mall 啊有没有
1: 的？在附近的话是最方便的就是 Bayview Village 了， Bayview 和 Shepherd 开车呢也就是五分钟的路，什么都有了，这个五大银行啊，还有很多餐厅啊，非常的方便。
0: 就算你没住 Bridal Park 的朋友，你去 Bayview Village 可能都去过下的了，那你都见到里面的 store 呢是跟外面的很不同的。真的，我曾经买过 gift card 在那里， Bayview Village 呢好劲，佢话我啲 gift card 净系俾我哋自己嘅 customer 嘅啫，唔同出边共用嘅咁样，咁所以呢个摩系零零舍舍，俾人有一个咧好尊贵嘅感觉嘅，所以系唔同啲嘅，都唔排除有好多即系住喺 Bridal Park 嘅朋友咧都上嚟呢个摩行啦。所以点解要揾阿 Henry 上嚟讲就咁解啦，而家唔系叫你去买。但是我要研究一下那个社区里面竟然有一些这样的类型的 project 在个市面上出现呢，这样是值得跟大家去研究去分享的。哇 ,Bridal Path,、哦、一定很昂贵，几千万，我怎么可以住得起 Bridal Path？ 但是又不是、哦、因为我知道它尺价定价呢是相当之吓人的。
1: 这个呢当然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省政府和多伦多市、
0: 哦、
1: 他们呢给我们税务方面呢有很大的优惠，所以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价钱，995一尺是真的。
0: 995一尺、哦、Bridal Path、哦、我也都没看出来，刚才也都 confirm 了、哦、就是因为多谢政府啦。
1: 对对对，因为在
0: 差这么远呢。
1: 对啊，在附近呢上一年呢有一个新开的项目，大概是1800多一尺。
0: 上年都有个新的项目，那个都 qualify 的、嗯、如果他没买晒的话就是那个 13%。
1: 他不 qualify。
0: 是吗？
1: 因为呢他有一个大小的要求，只有呢这个180万以下的才可以 qualify。
0: 哦、oh, okay.
1: 我们大部分单位呢都是在1000尺左右。1000尺乘以995就只有
0: 9万。哦是喎是喎，过了某一个额数呢 ,HST rebate 呢拿不到 13%。同埋 development charge 就减少了。
1: 对。
0: 哇，原来可以 make a huge difference, 咁夸张啊。咁即是要多谢省政府同市政府啦。如果唔係 ,it will never happen, 是咪？
1: 是的是的。
0: 好，你讲下啦，通常呢都是写995起。咁通常买屋都是咁样㗎嘛。但你那个又不是这么计法的，又跟我们介绍一下了。
1: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非常特别的，在多伦多的康 o 项目呢没有是像我们这样销售的，不论你是朝南朝东朝西还是朝北都是一样的价钱，995一尺。
0: 我就话了，你买什么地方 condo 都好啦，不同东南西北你梗有些价钱的分别的嘛，但是你是完全一个价钱过，全部都995。
1: 是的，我们最小的单位呢只有553尺，所以你算下来呢只有556万。
0: 哇，未听过咯。因为我绝对相信除了政府的配合啦，亦都发展商即是一个 very solid 的发展商，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project 起咗啦。系咪两边嘅 project 都系995啊？
1: 都是一样的价钱。
0: 哦、只不过系嗰个管理费嘅分别。
1: 对了。
0: 真系好 interesting。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呢，你系冇可能听过唔同嘅方向嘅位置呢你都系同一个价钱。边有价。咁但系附近二手嘅都系咁上下价钱啊。
1: 附近呢实际上是大概的二手呢就是当然很旧很旧的楼了，比我们现在卖的要贵10%。
0: 这旧那些还要比这个价钱再贵，1000元一尺要去到。
1: 管理费呢要多一倍。
0: OK, 因为很旧了。
1: 对对对。
0: 好难得，真的没想过可以有这样的 offer、啊、要讲完了，几时落成、啊、
1: ?2028 年的春天。
0: 2028年的春天都是 qualify 这个 13% HST rebate、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是非常吸引的 project 啦，如果你咁啱住在 North York 区的 Bridal Path 区的或者附近的，那就不妨去八卦一下啦，就算你不是住在那个区你都八卦一下，因为呢我觉得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但是现在就是发生的，而这个 builder 在光日子里面每一次推出来的 project 都是很 solid 起好晒的，值得我们的听众去知道的地方、啊、那么再一次啦，多谢 Henry 啦，跟我们介绍了这个 project 啦，因为实在Very rare, 咁希望下次你又揾啲咩新嘢上嚟同我哋倾咯 ，OK？ 唔该晒 Henry 嘅，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转头翻嚟继续啲有生活演屋嘅，唔好行开。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爸爸，你几时翻啊？
5: 就到啦。
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5: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咪系温慰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时今日啦，即系咪买花赚花香吓，咁啊，即拣一定系拣 Treasure Hill 啦。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呢个项目啊 ，Montara 咁啊，坐落咧就喺 on 啊呢个 Aurora 啦，喺 Wellington 啦，同埋呢个 Leslie 嘅。咁啊，呢个地方咧，你要即系过到嚟展销中心呢度咧，即系感受一下个环境啦。咁啊，最重要就系呢度咧可以话一应俱全噶，无论咧系华人嘅超市啦，咁啊各样咧即系买嘢嘅地方咧都可以系非常方便啦，而且亦都喺名校区嘅里边啦，咁啊亦都坐拥住咧。就是你那个非常之靓的景啊，就是这个呢是高尔夫球会籍的这个的大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啦。咁而且呢去这个不同的地方呢，咁那个交通都是很方便的。几分钟呢就去到404啦，同埋这个的高 train 站啊。咁所以话啊返落去 Richmond Hill 呢其实都是很快的啫。只需要呢10-20分钟呢就可以去到啦。咁所以如果你选择这里呢作为你未来的梦想的家园的话呢，绝对呢是不成问题的。返学啊返工啊都是很方便的。所以这个时间啦，快啲过到嚟咧，我哋展销中心呢度睇睇啦，我哋喺85号 Monarch Park Gate。
8: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9: ！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10: 满屋 Money Home 2.0。
11: 先揭晓翻上两个礼拜嘅游戏答案先，冇错就系搅拌器，无论用果汁机或者搅拌器咧，我当你啱噶啦，都系 blender 嘅一种嚟嘅啫。咁所以如果呢两个礼拜你已经 email 咗上嚟咧，估中咗嘅话，你已经入咗围噶咯，可以参与九月份嘅大抽奖啦。因为每一个月去到月尾嘅时候咧，小弟都会抽出一个嘅幸运儿，唔系应该话三个嘅幸运儿啊。不过头一个被抽出嘅朋友咧，就可以额外得到由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超市代用券嘅。哇！而家啲嘢咧物价贵晒。啱晒啱晒啊！另外亦都可以得到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啦，同埋电话做一个嘅。而另外嗰两个朋友咧，虽然攞唔到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但系都可以分别得到咧 cushion 咧同埋电话做噶噃。上个礼拜估唔到唔紧要，今个礼拜再接再厉。不过可以话俾你听啦，容易估嗰啲咧，之前都已经俾我拣咗出嚟噶啦。而家打落俾你估嗰啲咧，都系难一啲噶啦。不如就听听今个礼拜呢个嘅声音啊！听字好熟悉啊，可能你每一个礼拜每一日你都会用都唔出奇嘅。嗱，不过咧，如果俾我估咧，我就有几种唔同嘅声音咧，都好类似嘅。咁所以咧，喺呢个估嘅期间，如果你估中是但一样咧，我都当你啱嘅。因为呢几种嘅仪器咧喺屋企嘅里边咧实在太似啦。嗱，你再听多一次。先嚟一啲简单嘅 tips 先啦，因为连续两个礼拜咧都会俾你听同一种声音噶嘛，唔系一啲大嘅 machine 机器嚟嘅，细细嘅，一只手可以揸到嘅 ，OK 嗱，都系几大嘅 tips 嚟噶啦，不妨又估下 email 上嚟俾小弟咧睇下有冇机会啦，可以俾你咧估得中入围抽奖噶。我嘅 email address 咧系 ck@am430.com 啦 ，ck@am430.com， 将你嘅答案 email 上嚟。你只可以參與一次嘅啫，即係話如果今個禮拜你估咗咧，下個禮拜咧無需要再 email 上嚟啦，因為我會將你額外嗰個 email 咧剔走咗噶啦，以示公正啊嘛。總之去到月尾咧會進行呢個抽獎嘅，咁我求同大家多少嘅互動啦。OK， 多謝你收聽今日嘅心滿意屋，我係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下個禮拜五就係中秋節噶啦，盼望你同你嘅屋企人或者身邊最親嘅人咧。 可以过一个好难忘嘅中秋节啦。今年嘅中秋节对于我嚟讲咧，都系会几难忘嘅。至于点解，下个礼拜同你揭晓啦。See you next week， 下个礼拜 open house 再倾啦，拜拜。
12: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士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4: 同 May。
1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4: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3: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1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做完节目回来了，继续跟大家做直播了。讲一下这个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的里面，跟大家介绍这个 Montara 的 Town Home 79万9起。如今呢，虽然很多地方都告诉你79万9起，但要看看个 location， 因为每一次 Treasure Hill 跟我们介绍这个 location 呢，都是一些很 prime 黄金的地段。这个四个字呢不是普通跟你大家介绍的，你可以 check Treasure Hill 之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盘都是这个黄金定段，就证明这个发展商跟当地的加法文和很多的地主都合作得非常紧密，以至他拿出自己的 location 都是很黄金的。所以这个 location 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个豪宅在这里，你知道这个地段几咁黄金的，再加上这个即是多少钱的会籍，那个高尔夫球会
0: 10万元，
7: 哇，那你可以
0: 不是送给你，不用给
7: 钱，你
0: 可以自己给钱，
7: 你可以看到看到，因为你看到后面呢，exactly 后面刚才我行过那一带，因为很近这个 highway 口嘛，每次出来的时候呢你都会经过这个的应该是西南角啦，这个的地段呢就是 Leslie 和 Wellington 呢，就是现在 Montara 那个正正要起屋那个位置啦，你见到那些丛林后面那些巨型大屋的屋顶，所以跟你那个的 town 呢非常之近的噃。
0: 是啊，咁所以呢我相信呢你要过到来看一看呢就先可以感受到啲环境啦。咁我自己个人好鍾意呢就是佢自己喺嗰个的示范单位里面呢睇到佢嗰个的
7: 好靓
0: 客厅，我想讲啊，我都唔讲到客厅啊，
7: 完全系 open concept 啦，一望无际咁望埋去嘅时候，你见到唔单止个客厅，连埋个厨房咧系一体制嘅，咁所以你觉得系好开扬啦。咁所以咧入到嚟，如果你系79万9系可以住到喺呢一个嘅 townhome 咧，绝对系相当之难得嘅。记住我呢个位置，而家我哋响 Aurora 啦，即系 Leslie 隔 Wellington 啦，经过呢一个嘅即系起屋嘅地方啦。但系我哋嘅销售中心咧就喺呢一个嘅十字路口嘅以北两个灯位，就系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去到喺本国纽芬兰岛南面嘅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麦克隆，与法国总统马克隆见面。总理办公室话，两名领袖将会讨论加强加法两国喺战略性领域，包括航天、能源与关键矿物及量子、卫星同超级电脑等先进科技方面嘅合作。厄泰华表示，在越来越危险及分裂的世界，卡尼自由党政府正寻求加深与海外伙伴的合作，而法国是其中一个与本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因此是必然之选。卡尼日前访问法国，但是他未有与马克龙见面，不过就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与本国一样，都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有不少摩擦。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欧盟成员国，卡尼表示欢迎。特朗普就说这样可能构成敌对行为，不排除会以针对欧洲货物的贸易手段作回应。国会听日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年秋季将会宣读新一份预算案和提出多项主要立法。 財長商彭飛早前提及，希望在出年平衡營運預算比原先計劃提早一年。今年春季經濟報告預計厄替華今個財政年度將會錄得653億元赤字。不過分析認為，受惠於環球高油價，預算案公布的赤字估算將會減少。至於立法議程方面，總理卡尼預告自由黨將會引入把加拿大建設得強大法案，加快聯邦項目審批。此外，議會將要審議的預料還包括將燃油稅暫免延長至出年一月，以及修訂勞工法有關聯邦政府對工潮介入和規管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與限制16歲以下國民接觸社交媒體的法案。經過今個暑期，自由黨在下議院的多數地位更為鞏固，如果他們在之後舉行的補選再拿下原屬其他黨派的議席，優勢將會進一步擴大。多倫多地鐵及高火車今日繼續都有服務調整。多倫多地鐵一號線列車今個週末不會來往 College 與 St. Clair， 以配合路軌工程，公車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駛。另外，同樣因應工程，高火車 Barry 線今個週末在市區以 Dunsfield Park 為總站，列車繼續來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與 Dunsfield Park， 不過就不會前往聯合車站。國際消息，德國聯邦執政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兩個州的選舉再受挫折，總理默茨強調會繼續推行改革。在德國東北部的默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州，基民盟只是有 5% 的得票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該黨的最差州選舉成績。而在首都所在的柏林州，基民盟就成為第二大黨，輸給左翼黨。極右另類選擇黨在兩場州選舉成績都有顯著進步，不過就遠未至於可以上台執政。默茨承認選舉結果是災難性，不過他強調會繼續推行可能會帶來陣痛的經濟改革，說要有腰骨和耐性。本月較早時候，另類選擇黨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選舉大勝之後，有聲音促請默茨下台，但是他堅持留任。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爭取季後賽席位的形勢越來越惡劣。藍鳥在昨晚的作客德州游騎兵三場系列賽第二場攻守皆欠穩，2-6再輸一仗。藍鳥目前被拋離至與美聯外卡區域最後一位，有三場勝仗差距。球隊只是剩低七場常規賽未打。首先是一陣東岸時間今日下午2:35開波的對游騎兵系列賽最後一場，藍鳥將會派出 Spencer Miles 開局。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3.9 仙，比寻日微升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a 新屋。 Monte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士的法拉利一定就是发展商 Calmo 真正的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和 Calmo 谈好了，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000折扣。我们还有几间好靓的 Model Home， 欢迎大家来参观。在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胡以欣。
7: 豪华对讲机。
8: 欢迎来到 Sunday Live， 豪玩基地，今天我们的豪华对讲机又有嘉宾同我们聊天，就是远到在香港而来的苏珊姐。
9: Hello， 苏珊姐你好。
8: 苏珊姐你好。
10: 挂住你两位靓仔靓仔靓仔。
9: 又好久没见。
8: 好久没见了。
10: 是咯。
8: 嗱，我们靓仔呢就是啊。
9: 公认
10: 嘅，哎，真系好啦，咁谦虚。
8: 唔系人哋俾面嘅啫，咁但系苏珊姐咧，靓女咧。
9: 同埋真係保養得非常之好。
10: Thank you, thank you。
8: 係啊，真係嗱，今日咧，捉阿蘇珊姐嚟同我哋傾偈咧，一定要問下佢一啲即係我覺得好想知嘅嘢。
10: 係
9: 咩嘢咧？
8: 我諗好多男人都好想知
9: 嘅。係咩嘢？我唔知你想問啊？
10: 係啊，
8: 有啲驚啊。係
9: 啊。
8: 喂，唔係真係傾閒偈啫。不過蘇珊姐係即係樂壇嘅前輩。
10: 係，
9: 當然。
8: 我其實好想知道，即係佢入行係點樣？第一樣嘢點樣入行咧？點？
10: 你唔知冇理由
8: 嘅。我真係唔知。
10: 我
8: 真係好細個嘅
10: 啫，我知，我佢特登染個頭髮咁噶嘛，咩2000後㗎，2000年後㗎，咁我知唔知啊？嗱，佢啊謙虛啲，佢大佢兩年啫嚇，都係2000年後嘅啫，咁啱啱聽啊？
9: 啱
10: 聽係嘛？
9: 梗係啦，
8: 唔係因為嗱，我記得咧，我小時候咧，就係即係80年代啦，咁啊嗰陣時咧，走廊就好盛行，其實嗰陣時我聽過你個名。同埋我應該有聽過你唱歌添，
10: 但應該好細個你有，
8: 好細個，因為我記得係一啲有啲餐廳嗰度咧，咁咧嗰陣時好興嘅有個琴師，有個電子琴，咁咧就會有人嚟唱歌，
9: 即係仲早期個走廊。
8: 我嗰間係唔係走廊嚟嘅？我嗰間係餐廳嚟。
9: O K，
8: 但係有當時已經有走廊噶啦，
10: 即係走廊餐廳其實佢擺埋一齊嘅80年代嗰陣
8: 係。
10: 咩意思呢？就係除咗飲酒呢可以食飯嘅，但其實我入行係我四歲，因為我媽咪喺新亞嗰陣已經香檳閣啊，好多地方。以前呢其實如果你哋知嘅或者可能唔知呢，啲前輩啊老人家都知，以前我哋中國人已經好有品味，識會聘請外國嘅樂師啊、歌手啊嚟香港表演，上海啊咁啊，好多係菲律賓人。咁我媽咪咧就是、菲律賓溝西班牙，咁佢就嚟香港同埋上海表演啦，咁樣嘅，咁啊。
11: 咁你媽咪都係唱歌嘅咯
10: ？Yes， 哇！我媽咪同阿杜德偉嘅爹哋啊，阿張老嗰代嘅，內閣阿仙杜拉 Auntie， 所以 Auntie 咧見親我，你快啲叫我 Auntie。其實佢阿仙杜拉 Auntie 就係細過媽咪少少嘅，我媽咪耐啲嘅。
9: 咁不如同大家講下，即係當年你點樣去即係出道啊？啲賽事啊等等啦。
10: 因為以前嗰代咧係好興咧，好似馮寶寶姐姐啊。好多係啊隔離鄰舍，喂，你唱得頂住先，啊邊個邊個冇翻？
12: 頂住先㗎，係
10: 啊，佢唔會特登嚟出報紙或者邊個哦，今日你個女唱得頂住先，啊邊個邊個？你個仔好似杜志慈咁叻，佢爹哋都係一個領班，佢爹哋幫我彈㗎喺 Eagles Nest， 我係酒店出身，我媽咪唱嗰陣咧，就捉我同我家姐姊妹花，我四歲，我哋已經係唱嗰啲花車啊。以前係興嘅，好似樂家姊妹啊，或者興組合啊，兩姊妹一件著埋一樣衫啊咁樣嘅。咁我哋嗰代咧，老實講就係父母叫你做咩嘢咧，你都唔會話點樣即係抗拒啊或者咩？
11: 你咁細個可能當玩啦，你
10: 係同埋我哋都個個都其實有呢個細胞，又中意唱歌。咁媽咪話：咁我屋企係有少少揞住嘅咩？咦，人哋俾利是，媽咪就講：其實嗰代咧。你哋未出世呢就係、是、已經有 ATM 即係話呢個機
9: 啊
10: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嗰啲機，但其實我嗰代係 ATM 就係 automatic transfer to mother。
9: 即係要交俾媽
10: 咪就立曬啊！
11: 上繳，
10: 即係其實嗰代係咁嘅，好似馮寶寶姐姐揾咗拍咗咁多戲，都係父母即
11: 係。但係你嗰陣時其實對金錢，即係你好細個時候，其實你都冇乜 concept。
9: 有冇個概念㗎？
10: 唔係，我哋冇 concept 嘅銀碼嘅 value
9: 係
10: 嗰個價值，但係見到有
11: 人俾咗你，點解係
10: 咁跟住唔係？當我想有嘢咩啊？我見到嗰個公仔，以前有啲公仔啊，或者啲火車啊，嗰陣已經有芭比，想買，阿媽咪唔得，咁貴，遲啲先。咁我個心態就是，我嗰度好似有啲類似嘅噃，你明唔明啊？我唔知個價錢夠唔夠俾嗱你。你細個包括埋你哋，就算咩邊一代，你唔知夠唔夠俾。
11: 但係覺得你有錢嘅喎。
10: 照計可唔可以？喂，交換啊，即係咁樣。但係我哋亦都唔挑剔嘅，媽咪話點就點啊。但係好啦，如你開始做 teenager， 我又唱個 hotel， 我又唱個酒樓，我又唱嗰陣未有呢個酒廊嘅，係多數係 lounge 喺 hotel。
11: 咁你嗰陣時講嗰啲 hotel 係邊啲 hotel？
10: 譬如海悦酒店啊，希爾頓好似杜志慈爸爸嗰啲咪。
9: 嗰啲係好簡單一個講題，係點樣
10: 㗎？大 band
11: 係咪沙田
10: ？No， 中環。
11: 中環。
10: 希爾頓酒店係 Eagles Nest， 係大 band，
11: 大舞池嘅係咪？
10: 係要著靚嘅先至可以去鋸扒食飯，咁啊貴嘅。我哋唱嗰啲啦 ，high very high end 嘅，之後先至有細啲嘅 lounge bar。其實音樂咧嗰個 entertainment 咧娛樂圈音樂娛樂圈咧聽歌嘅地方係一個循環，原本啱啱開始咧。就係大 band 嘅，整下整下咧 ，four piece band， 整下整下 one man band， 跟住因為吉他有嗰陣未有卡拉 OK 噶嘛，好啦，又有卡拉 OK 啦，日式日本先嘅，好啦，又轉翻去 live band， 四個人，或者三人 band。咁即其實一個 cycle
9: 即係轉嚟轉去。
11: 即係嗰時酒店嗰啲差唔多係，可唔可以講係 big band？
10: 係
11: big band，
10: full band，
11: full band，
9: full band。哇！譬如咁啦，蘇珊姐咧，仲有好多故事嘅，轉頭翻嚟再同大家。
10: 我哋好多個故仔㗎，係
9: 好。

0: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鲜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的古老月饼木帽就是新鲜味。你估不估到木帽入面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鲜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是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鲜味，一齐寻回属于你的中秋回忆。
1: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我哋成日都话咧，13% HST rebate 咧系啲新屋 rebate 去到出年咧3月31号嘅啫。但系记住一样嘢，唔系净系攞呢13% 咁简单，因为你嗰个建筑个项目咧，要喺30年头啊，1月1号之前咧，应该系2019年尾啦，要起好大部分嘅。咁但系如果你要计计啲数咧，如果你话啊呢、這个 builder 起唔起得到咧，就真系要视乎个 builder 嘅实力啦。如今呢个 Montara 嘅 townhome 咧，那个预期咧系2018年咧就动工啦。sorry 系啦，冇错，我哋而家系几年啊？
3: 2026年、2028年
2: 停工啦。咁所以预期咧，大概系1年度咧就已经起好啦。所以呢个 HST repair 完全唔需要担心嘅。
3: 系啦，咁啊优惠咧点止咁少啊？咁啊讲紧咧仲包埋咧呢个已经装修好嘅一个 basement 啦，系送俾你嘅。无论咧爸爸妈妈或者系小朋友啊，都可以咧用呢个 basement 咧，即系做自己嘅欢乐天地啦。咁啊妈妈就最中意梗系个厨房啦，咁啊开放式厨房啦，咁啊有醒食台面啦，咁啊亦都包晒咧全部嘅家电噶吧。
2: 冇错啦，所有 Treasure Hill 咧可以俾到你嘅，即系发展商俾到你嘅啦。Treasure Hill 今日都可以俾到你啦。吓，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以北两个灯位就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啊。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豪华对讲机，
8: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有苏珊姐喺度。苏珊姐你好。
9: 哇，头先咧我哋听到好精彩啊！
8: 我唔知道，
9: 我觉得我哋生不逢
8: 时。如果系啦，如果我哋早出世少少咧，
10: 哇，靓仔靓仔，
9: 我就唔会，你就已经。
8: 我话俾你听啊，我一定会。
10: 我唔信，因为其实咧，真心话，我哋做艺人，我哋唔会歧视你做边一个角色或者工作。你要做得叻吓，你系要。要落苦功咩？你要 learn 啊，即係譬如，即係要有學問噶。
9: 咁啊，蘇生姐，你嗰陣時見咁多呢啲，即係可以話，咁嗰陣時算唔算係，即係譬如唱歌嗰方面咧，係算唔算好容易揾到錢咧？即係喺嗰陣時。
10: 做呢個 hotel 或者去唱夜總會又好，係好穩定。但如果你問我 honestly， 好似人會，哎呀走廊唔係咁講，80年開始興走廊係咩意思呢？因為好多普羅大眾想 copy 一間，譬如 Amigo， 唔知你聽過未？跑馬地
8: 有，
10: 或者 Hugo 啊，因為以前我去嗰度可以有人彈琴啊，聽歌，鋸扒咧係好貴，咁佢哋唔知邊個諗好叻嘅，佢擺咪係有 live music 就。簡單啲啊，啲 set dinner 即係冇咁豪華啦，起碼即係人俾得起嘅，最緊要係坐得密。咁如果你去 Hugo's 或者去Amigo 咧，你係可以咁樣坐，但你去走廊啊、走廊餐廳，
8: 好，
10: 最緊要多，
8: 我話
10: 理得你啊。咁所以嗰陣歌手都係揾得多啲，點解咧？我哋做 hotel 咧，就係一晚唱4 set 或者3 set。就點樣 rotate 咧？45分鐘停15分鐘，好似星亞郎好巴閉噶。你都知啊，四哥都係喺星亞郎就係1977年12月18日開張嘅。我係開工 工實。
8: 哇！
9: 開張就
10: 嚟。係啊，我老闆好錫我嘅。咁 anyway， 我係仲好細嘅。咁我已經有份喺度開張，好多大明星都有去嘅。但係如果你去走廊咧，就係、是、斷 set 計。
8: 嗯。
10: 你唱得多，好似 Jimmy V 姐姐，哇！李隆基哥哥。唱九 set， 你谂下？
8: 我有听佢讲过啊，
10: 九 set， 我都试过。
8: 基哥同我讲，佢话系跑九龙香港跑几场嘅一晚。
10: 屯门啊，全个
8: 唉
10: ，everywhere。但系嗱，讲真，佢哋两个好叻。我哋嗰日喺度分享，
8: 啊、
10: 我都试过唱九 set， 我挨到两个月咋。
8: 嗯，
10: 因为系好攰，你由 happy hour 五点唱到凌晨五点，你话？
8: 哇！
10: 你九 set 啦，
9: 我正正想問啊，蘇丹姐就係、是，譬如話你嗱，你講就算你唱酒店啦，咁你係咪譬如一晚係咪唱四 set？
10: 四 set 咯，
9: 定係有唔同嘅人同你
10: ？No， 四 set，
9: 四 set
10: 就你自己唱 45 minutes 四 set，、
9: 嗯、
10: 但你有 band 可以播你，
9: 嗯、
10: 或者你有 break。
9: 咁你嗱，你四 set 就算你有 break 啦，其實你每晚都講緊三個鐘，
8: 都三粒鐘 non stop 嘅。
10: 你有 band 同你唱啊嘛，但你知唔知道當你做走廊咧，你真係一個人除咗曬，跟住得十五分鐘。走去第二間，你知唔知幾難啊？
9: 嗯，
10: 如果佢塞車，係、你一個遲到，嗱，我哋專業嘅藝人唔可以遲到，
9: 冇得遲到㗎。
10: 你遲到咪 next 冇你份咯。
9: 嗯，
10: 咁所以基哥咪幾叻啊？佢自己揸車，阿朱咪咪有人車佢，真係叻。冇嗰啲好似 Christmas 我哋走場，真係試過跑啊，自己又跌親又成咁，你點啊？你唔可以塞著，塞著咪冇咯。
9: 嗯，
8: 阿基哥同我講過呢樣嘢，佢話：哇，我嗰陣時係幾咁啊！我有問過佢嘅，喂，咁你 set 與 set， 即係第一 set、第二 set、第三 set， 你咪唱翻同一系列嘅歌。佢話唔係嘅，佢話會轉歌。
10: 咁我唔敢講佢啦，即係佢叻咯。
8: 你係點咧？
10: 但係我哋就係、是。嗱，第一，我嘅媽咪嘅媽咪，我哋即係音樂世家出嚟，係不啊，
9: 嗯，
10: 不可以問我利是，
9: 嗯，
8: 哦，
10: 人哋俾你嘅 luck， 嗱，有啲歌手係佢嘅 style 係要嗱，冇利是咁著，唔緊要嘅，家家有求，
8: yeah.
10: 我哋嗰代即係可能英文 not allowed， 佢、
9: 嗯、
10: 俾你係 lucky，
9: 嗯
10: ，OK， 好啦，你要唱乜嘢嘢都要好清楚，人哋點乜嘢就要唱乜嘢，好啦，嗰陣興上海灘。嗯好興電視劇，九色唱朗衫朗裙喎、
9: 嗯，
10: 你係咪有少少想？
8: 嗯，
10: 年紀越輕，拿捏嘅嘢，即係佢知識。嗱，好似我問過阿 Francis 姐姐、葉麗儀姐姐，佢唱上海灘超過200万次。
9: 嗯，
10: 我你會唔會唔 happy？ 唔會，因為嗱專業嘅到我而家咁嘅年紀，我識嘅，你一定你有能力將件事你中意，中意化、嗯、make it your own， 你中意嘅。總之我食飯我係中意嘅，話知你食三萬次啊，
9: 喂、嗯！
10: 咁、right? 但你年紀輕啊，又係唱呢只，即係個心第一二個月 OK， 但係又係最慘係咩？你去咗第二間走廊，又係興上海灘咁樣，又要唱咯喎，
9: 又要唱，
10: 好似嗰年又興 Unchained Melody，
8: yeah,
10: yeah. 哇！我唱咗好多次，咁亦都有個趣事，老闆已經喺度我哋開會喎，喂 set 最慘係咩？你唱九點，我唱 prime time 十同十一。而家就話香港十一點乜都冇，以前十一點十
8: 先至係開波。
10: prime time，
8: yeah yeah yeah。
10: prime time 你係紅先至俾你唱嗰啲時間。
8: 我即係我想分少少嘢啊！嗰陣時喺亞視咧，翻內地登台咧，個 prime time 係幾點啊？凌晨十二點。
10: 咪係咯，十一十二係 prime time 咯。
8: 係啊。
10: 咁但係你話好啦，老闆都講喂，張老師又係唱上海灘喎。阿靚仔又上上海灘，又 set 啲人客債人咁咪開會，佢話唔得喎，因為佢個客即刻轉咗。喂，你話曾經嘗試過，喂唔可以再重複。咁我哋就喺個麥度講，啊唔可以仲因為唱咗，我啱啱嚟嘅喎。
9: 你唱咗關我咩事？
10: 係啊，咁冇錯啦，即係你咁嘅老闆又係，其實個老闆因為有啲係坐兩 set，、
9: 嗯、
10: 但係有啲係啱我就係追住你嚟呢一 set， 嚇唔得啊！
8: 系，
10: 佢啱啱嚟喎，但系佢又整咗三隻，
8: 系咪啊？
9: 嗯，
10: 咁一定要再唱噶，你真系唔掂喎，你唔唱。
8: 嗯、
10: 但系因为只歌红嘅咧，每一个歌手都要唱上一单，上一单，上一单。咁、嗯、你话几多次？
8: 喂，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要休息一下，转个头咧，继续同阿苏珊姐倾下，睇下会转型咗去边个方向，好唔好啊 ？OK。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2: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2: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5: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啊，都唔记得咗话俾大家听咧，你今日嚟到呢度咧，参与呢个超过1000蚊呢一个咖啡机嘅抽奖嘅话，咁所以咧今日入到嚟唔需要买楼，你都可以参与呢个抽奖嘅。系啦，咁我哋咧就系呢个 Aurora 啦，喺 Treasure Hill 呢个嘅展销中心啦，咁啊全期咧已经系开放咧俾大家过嚟买啦，咁啊又系手快有手慢冇啦，因为咧剩翻唔系好多嘅优质呢啲单位咧俾大家选择，所以嚟到咧，基本上你睇完个示范单位之后咧，就睇埋附近嘅环境，就知道咧，究竟 Aurora 系一个点样嘅社区啊？
7: 可以感受到有几成功啦。呢个 project 讲紧呢一个地方咧吓，原本系百几间嘅 townhome 咧，推出喺市场上面咧，如今咧剩翻咧十间八间，唔系好多嘅啫。咁但系你话搵唔搵到最佳位置啊？系咪买正嘅？唔系、哦，因为有时咧有啲嘢咧买屋你知噶啦，留翻嘅嘢。有时咧，有啲人褪咗出嚟，即刻你可以执到呢个好位噶嘛？咁如今我见到一两个嘅黄金位置咧，你都可以有机会咧攞到，即系寻到宝啊！
6: 冇错，有啲嘢咧就系唔啱佢，但系啱你、啊。原来系啊，快啲过到嚟啊！我哋 Aurora 咧呢个展销中心咧喺呢个85 Monarch Park Gate。
8: 豪华对讲机。
9: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新 day live 啊，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非常之豪华，因为有苏珊姐。
10: 我听紧古仔，我听咗两声，我想继续追落去。
9: 头先有讲过咧，即系话嗰个年代咧，譬如要唱有啲歌要成唱啦。嗱，呢个咧就系正正我觉得咧要请教你，或者当时有冇遇过一啲咁嘅问题？因为你开头喺酒店嗰度唱咧，可能啲客人系高级啲，咁后屘去到。走啦！
10: 個客路咪唔同咗，
9: 係好似嗰啲真係有啲客發啷禮，
11: 係噶，
9: 即係你 as 即係喺台上面一個表演者，你點
10: 去 handle？
11: 但我試過亦都俾人鬧，
9: 嗯，
10: 哦，鬧乜嘢咧？
11: 佢因為咧，我哋出嚟唱歌，咩歌都要唱，譬如日文啊、國語啊、粵曲啊，乜都好。咁我自己中意 well prepared 嘅，我淨係識兩首粵曲嘅當年，
9: 嗯，
11: 咁好啦，有個大哥就嚟聽歌，啊，叫我佢寫。點唱啊？喂，唱呢只唱只粵曲嚟聽啊！咁我咪同個領班按粵曲個，咁咪唱只《分飛燕》咯。跟住，啊結婚你唱《分飛燕》，我自己都唔知點答。跟住嗰個領班唔識噶，跟住。我唔識上海灘，我咪唱另外一個《萬般情》，都係佢嘅《分飛燕》咁講，我都唔知。都唔知接邊個，唔通我真係唱香腰咩？帝女花又係拜拜噶嘛，但嗰陣好興噶嘛。跟住嗰個佢嘅大哥就得是但啦，放啊，由得佢啊。咁我唱只英文歌啦，好啦，咁咪寫字就 unchained melody 咩嚟噶？原來佢想寫 unchained melody， 但佢 spelling 唔啱就寫 unchained，unchained 咩嚟噶？
10: 咁點啊？
11: 好彩咯，但係個心嘅。

0: 我自己覺得啊，各有其色啦。但係點話 ？Feel feelings, whoa feeling again in my heart， 結啦。嗰陣時因為 repeat 由頭唱，即係唱咗兩次 feeling， 佢又起歌，哇變咗 five minute 變 ten minute， 就係 feeling nothing more than feeling， trying to forget my feelings of feeling， 又係 feeling， 咁你話咁點？
1: 但有冇啲歌係特別，即係人哋會醒你，而你會繼續唱？有冇啲即係有冇啲歌？
0: 我哋唔可以問噶啦。佢中意，
1: 但係你會 feel 到噶嘛？
2: 有邊首歌？
1: 有邊首歌係一出嚟？
0: 我話俾你聽，你唱咩歌？佢中意你，佢一定醒你。話知你有冇唱嗰隻歌？如果你佢中意你，佢一定醒你。
1: 所以揀歌好緊要，我成日覺得。
2: 嗱，咁啊講開中意咧，嗱，我啊想啦，想知道啦。嗱，你成日喺呢啲咁啊嚇，即係咁多即係有錢啊，老闆啊。
1: 嗯，咁配會，
0: 你想我介紹俾你識嘅嘛？
2: 跟住啲 musician 咧，又有咁有才華，咁啊，
1: 有冇俾 musician 吸引到啊？你講緊
2: 咁嘅嚇，咁嘅樣貌咁靚啊，會唔會即係好似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咁啊？俾啲好多男人追啊，或者
0: 有好多
1: band 仔啊，
0: 有好多 band 仔有追我，但係咧而家變咗朋友咧，我唔會，不過可能係蠢咗，因為我媽媽同我講。你唔准同 band 仔有拍拖。
2: 哦。
0: 因为我妈咪 singer。
2: 嗯。
0: 我妈咪唔鍾意。咁我一路已经觉得你弹开啦，妈咪话唔好㗎。你明唔明啊？但可能原来係呢。
2: 你咁听话㗎咩？
0: 我哋好听话。我哋天主教好 Christian 啊，天主我哋好，我妈仲埋我阿婆嗰啲系咪系传落嚟。真系六点钟祈祷念珠乜话我哋系好严㗎。
1: 但系有冇真系鍾意过
0: 冇
1: band 仔冇，
0: 佢中意我就有。
1: 嗯，
0: 我反而中意第二啲，我覺得因為可能我自己都識 music， 除非佢嘅才華真係好叻，我又冇見到。有啲真係好叻嗰啲，根本就係 uncles。係，甚至有啲 uncle 想追我，我就覺得唔係啊嘛，你係我 uncle 嚟嘅喎，你識我媽咪嘅喎，即係譬如咁講，你明我講咩啦？即有少少，但原來大啲又講啊，原來年紀大啲係好啲嘅，即係以前讲错啊 ，You're an uncle. Why are you doing this？ 即系喺我嘅 heart， 但系系有嘅，但我唔会咯。
1: OK，
0: 咁咯，
2: 我真系好我系好唔系我系好 amazed， 苏珊姐可以即系喺一个咁复杂嘅我形容系复杂啦，因为其实即系 entertainment business 系复杂噶嘛，因为太多金钱啊，太多玩嘅嘢，成日见到但系你可以 keep 到自己嗰、那个即系
0: 宗旨啊，
2: 系啊，我觉得好。
1: 同埋嗰個 energy， 同埋嗰個 vibe 都仲喺度啊嘛。
0: 因為我哋真係可能即係等於我相信你嘅孩子係會鍾意音樂㗎。唔好唔信 DNA 係會傳落嚟㗎。唔係話百分之一百 ,but if you like art, 佢都會鍾意。咁我自己又鍾意啦。同埋徘徊咗由出世我要幫我媽咪抄歌詞。以前就冇 cassette 添啊，我哋攞黑膠碟將佢整慢啲。住屋如果没有，你今日写啦。如我妈咪唔识中文，如果 R U 如果 K W O may M A Y 没有，你咁慢慢咁样听，即系个音乐嘅细胞系好多系已经 implant 咗喺我哋嘅 heart 同埋个心。咁既然
2: 但真真正正音乐嗱，譬如其实音乐要学噶嘛，
0: 系我妈咪有教噶。哦、我识弹吉他，识弹琴嘅。
2: 哦，就系
0: 老师，系啊，我老师系陈马强嘅老师 ，Mr. Andy Bautista， 佢系郭小林嘅老师，佢都有弹教我。
1: Yes，
0: 好。阿卢云娜嘅姐夫啊，佢全音啊，全世界识佢。
2: 所以啲乐理啊，嗰啲
0: 全
2: 部识
0: 嘅，
2: 识
0: 嘅。Yeah， 我又识和音，又系我阿妈逼我，我有冇搞错啊？家姐唱主音，我要唱 chorus， 我 sing second voice， train 你咯。
1: 嗯，
0: 就系你嘅 training 啦。
2: 嗯，
0: 即系咁讲，我都好感恩。我到而家都嘅能力系真系听到，如果个人系或者嗰个琴嗰吉他系走音，我都听到噶。
2: 嗯，
1: 哇！
0: 阿韦医生都得噶，我哋两个咦？喂，佢嗌我阿爹姐家姐姐姐，喂，佢第五线啦。即系我哋嘅 upbringing， 佢妈 daddy 都系一个好 prominent guitarist，即系真系。嗱，你睇 Bruno Mars 有 Filipino。
1: Yeah.
0: A lot of artists 勁嗰啲都有 Filipino。
1: 我成日覺得 Filipino 咧係好有個音樂細胞，我每次去

0: 菲律賓咧，佢一喺巴度唱歌咧，我就哇咁可以咁啊！呢時間我哋休息一陣，食完豬肉頭咧就問阿蘇珊姐，因為保養得太好啦，無論喺聲底又好啦，樣貌都好啦，
1: 身形又好啦，
0: 身形好啦，等陣同阿蘇珊姐傾一傾保養之道，好冇？
2: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本身呢个 location 呢个地点呢就非常之方便啦。通常讲方便呢，如果话近 highway， 你一定会諗啊，喺唔都贴住 highway， no， 係五分钟啊，由呢个 highway 口出到嚟去到你屋企呢就係五分钟㗎，可能少过五分钟，但係绝对係隔咗个大 block 嘅。咁所以呢你係黄中大正，真係正中大黄嘅。係啦，咁啊睇完呢就是、外面环境，仲要睇埋里面嘅环境啦。咁啊 Treasure Hill 嘅设计呢，即係你仲唔需要擔心啊？你話得唔係嘅，我鍾意呢張凳擺呢度，呢張凳擺嗰度冇問題。但基本上設計呢，我覺得我走入去係舒服嘅。同埋呢個廳嘅設計呢，基本上有個落地嘅大玻璃，咁你行出去一開個門呢，你就有個大露台喺度俾你。嘩，我覺得呢睇落日落啊，一流啊！
4: 我哋好耐冇講呢啲大玻璃啊，呢個大玻璃係特別設計嘅，top to bottom 啦，嗰啲玻璃咧係可以完全撐開曬咧，即係直情你可以同個 balcony 同埋個屋企裏面嘅廳咧係連接成一體嘅，咁所以係非常之難得嘅設計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今時今日呢啲咁樣嘅 townhome 咧好少呢啲嘅設計㗎，嚟到呢個 French Hill 呢個 Aurora 嘅 project 咧就會見得到㗎啦。
3: 係啦，快啲過到嚟呢度，我哋喺85 Monarch Park Gate。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豪华对讲机，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有苏珊姐喺呢一度。
1: Hello， 苏珊。咪系啦，苏珊姐同我讲，原来佢系喺上海，
7: 上海人。我得上海人，
1: 上海人
0: 同你一样。
1: 我话俾你听咩嘢？上海人唱歌系劲。
0: 系，因為你都係，除咗蘇珊姐，佢今日謙虛咗噶啦。
1: 唔係咩？唔係，我覺得好多上海人係即係唱歌係都出色嘅。
7: 我可以咁講，我覺得你又啱，但係講真心話，其實中國人係叻嘅。
0: 嗯，
7: 真係中國人係叻嘅。
1: 係，
7: 你睇個品味，冇理個上海啊、潮州，個品味其實接觸好多外國嘢，同埋個歷史啊 ，Asia 係最耐嘅。
1: 嗯，
7: 所以真係。劲嘅，
0: 所以咧喺保养各方面咧，Asia 嗰边咧都系劲嘅。苏珊姐，不如同大家讲下，点去保养？
1: 嗱，第一样嘢讲
0: 声
1: 先啦。嗱，头先讲啦，唱三个钟头虽然有 band 啫，咁但系你每日你系一个职业嚟噶嘛。
7: 系啊。
1: 咁后期啦，去到走廊啦，我唔知道你有冇俾人啊饮两杯啊咁。
7: 最伤系咩咧？佢煮嘢。你知唔知佢落嗰啲咖喱啊？
0: 哦、
7: 哇！
0: 嗰啲嘢工地
7: 嗰、那個那個胡椒粉先至驚啊！淨係揦鼻啊，唔係封喉啊，揦鼻。但係你習慣
1: 有啲咩食物
0: 係啦？
1: 你係譬如你話開 show 之前，或者你唱歌之前係會鼻
0: 開一鼻嘅，
1: 同埋有啲咩食物係會幫到你覺得
7: 我就覺得唱歌最緊要咧就夠瞓。
0: 嗯，
7: 咁如果你有即系当然啦，可以瞓八个钟嘅好啦、
0: 嗯。
7: 但如果唔得，最少都要四个钟熟睡。
0: 嗯，
7: 因为我个人嘅心得就系、是，如果你唔够瞓咧，你点样用力，你拍戏，好似你咁专业，唔得黑眼圈你可以遮，你冇声系好难遮。
1: 嗯、
7: 你冇声啊嘛，嗰种。所以咧，够瞓呢个系好紧要啦。咁啊，当然啦，煎炸嘢咧，临做 show 梗系唔好咁。當然有啲人係得嘅，但係我就會避忌啲，同埋適量嘅運動。有啲嘢係唔食嘅，例如我唔會食，同埋阿基哥都唔會食綠色蜜瓜啦、
0: 嗯、
7: 蜜糖啊、咖啡啊、紅酒啊，逢係有顏色嘅嘢係可以嗨到你嘅衫咧。譬如例如紅酒啊、咖喱，佢會黐我嘅心得嚇，唔係我唔黐個嘅。佢會黐住你嘅聲帶，變咗你痰多。
1: 嗯、
7: 你嘅口水咧就 thick 嘅、
0: 嗯、
7: ，thick 嘅。我嗰日同一個耳鼻喉傾偈，佢話你咁叻嘅，佢都係飲白嘅。逢係 thin 嘅嘢咧，冇咁容易黐住。總之唔會 high 落嘅心，你覺得難甩嘅咧，就會黐住。
0: 就避一避啊。
7: 係啦， 咁但係唔係個個人係咁，嗱，好似蜜糖都係豐厚嘅。
0: 嗯，
7: 川貝枇杷膏啊，川貝枇杷露啊，總之咧，啲人問咁即係唔好，你飲咗我嚟瞓舒緩梗係好啦。
0: 嗯，
7: 大致上九個人都會豐厚，但係係咪有人係唔豐厚？有黎瑞恩妹妹，佢話係咪好勁咧？雖然啫，佢飲冇事。但好多行家唔飲穿 ，too thick 結啊，
1: 係，
7: 小英子冇事啊，小英姐就好叻咧。
0: 小英子話真係好靚啊啊！
7: 佢飲咩 OK 啊？先佢可以，
0: 真係靚，
7: 唔關事，佢可以適合，佢係當然係靚，但我意思佢飲呢個冇問題，但有啲人係唔得。
0: 我未聽過小英失聲
7: ，she's good。
0: 未聽過，
7: 咁佢都會，
0: 佢又難玩喎。
7: 佢都會，佢都會病失聲，因為佢有一次做我節目，好得意，佢做我嘉賓。佢話：孫姐，我今日冇聲啦，所以你唔可以話我揾人頂啊。我而家揾咗，又係我啲妹羅敏莊 ，OK，
0: 咪咪，
7: 係啦 ，OK， 咁到咪咪啦。我今日揾咗邵恩智，佢哋兩個 switch 咯，我哋好 friend 嘅。咁但係唔可以話佢唔會，但係佢真係。Mimi 都係靚聲，阿 Vivian 都係靚聲，但你點樣你 keep 住亦都健康好緊要，我覺得。
0: 做運動。
7: 你如果唔好話做運動更加好啦，如果冇你唔錫身啊，你唔好話聲啊，你體力都冇啦。係。Right？ 你唔錫身啊，求其日日劈，或者日唔瞓，或者日日打麻雀，即係你唔夠體力啊。Regardless， 你每一個人原來我跑步我，但好似佢。佢唔好話佢打波，佢其實 swimming 啊，嗰啲咁耗精力嘅，佢都係根本好耐以前已經有做。
0: 即係簡單嘅，要諗
7: 要 keep 係啊，咁你有體力，有 energy， 咁你先至可以 keep in good shape。
0: 你有 energy 先有嗰個狀態。
7: 好似你咁，哇！原來唔係啊，撇嘅，求其啦，咁就冇用。Like you don't care for yourself， 係冇用嘅。
0: 冇噶，你睇下基爷，你睇下佢一身成个僆仔咁样。
7: 佢仲话我啱啱出嚟咋？佢话我冇扮靓，系我哋真系好吓 in house 嘅。佢直情一 set 嘅，你睇神牌blue color，blue color，blue color，
0: 哇！佢准备瞓觉。
7: 唔系啊，佢头发都衬埋个睡衣嘅。
0: 系啊，
7: 哇！真系敬业熬夜啦。好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喎。
0: 今日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傾下偈，
1: 係啦，又可以知道咁多，
0: 係啦，
7: 可唔可以再嚟㗎？我哋好多
0: 嘢傾，
7: 下次咧我嚟咧，我幫你哋問佢問題，
1: 好，
7: 好唔好？好唔好？祝大家身體健康。
1: 好，最尾咧，我想問下蘇珊姐，嗱佢，
0: 你仲有問題啊？
1: 我梗係有問題啦。
7: 問，
1: 我想問佢，我想問佢咧，如果佢要揀一首歌，佢會推介一首咩歌俾我哋聽？因為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偶像啊，即係或者你 look up to 呢個歌手啊，咁。你係邊一個？
7: 我好多歌手我鍾意，因為我實在好有福氣，係不同嘅年代，好似我媽咪嘅年代，我可以認識到好多唔同類嘅歌，明唔明 ？The thirties， 我三十年代嗰啲歌 ，Forever and Ever， 你哋都未出世，我係有呢個福氣，由我媽咪教我哋認識噶。甚至去到而家今個年代啊 ，Bruno Mars 好 ，whoever， 但我覺得有啲人係，即係 I love so many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但係呢位朋友，因為我親自見過佢，佢就嚟過這個香港嘅，就係 Carpenters Karen Carpenter，
0: 哦，
7: 佢有嚟，咁我喺聖坡讀書嘅聖保祿，咁我哋特登叫佢住喺利物浦利苑啊，拆咗啦，
0: 係啊，冇錯，
7: 我哋走去睇佢，好 nice。同埋好 down 咗，好有才華。原來佢唔係淨係唱 ，she can play，she can write， 同埋嗰個 family values 好好。我自己嘅心得就係，一個人冇 emotion， 你唔會唱得好嘅。
0: Yeah，
7: 我覺得係咪即係唔係？係咪要 in love？ 唔係你同你太太或者咩？係你有 emotion。It can be you and your son，or you and your car，即係你要有 emotion。原來嘅人係冇感情嘅。我唔理你系中意玩 pair 牌哦，你要有感情，你先会唱得好。我好中意佢呢个 Karen Carpenter， 佢嗰、那个佢对人个态度啦，同埋佢对 music 嗰个认识 so good。嗱，好多人就系以为佢净系唱高系咪好？嗱 ，Whitney Houston 我都见过 ，she's very good， 但其实 low notes alto， 你哋识 music 都有佢嘅难度 ，to sing low notes，it's not easy。所以我会揀一首系。 呢、這個啊 Karen Carpenter A Song For You，
0: A Song For You， 好
1: 好啊，
7: 留意歌詞，
1: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會點出嚟㗎啦，
1: 係啊，多謝曬蘇生姐
0: ，OK，
1: 接咗訪問啦，咁我哋下星期
0: 再同大家豪玩基地，
1: 豪玩基地，
0: 拜拜。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有时那个吸引呢，有时买嘢呢真係要成个 package 咁样嘅。即係例如你买楼嘅时候，佢话俾你听淨係包呢样包嗰样，但如果话俾你听好似 Treasure Hill 呢个 Montara Aurora 呢个 project 嘅 town 嗰里面呢，全部嘢都包晒俾你，连 basement 都帮你 finish 埋呢，其实真係相当之吸引啦。
5: 係呀，咁今次性价比呢非常之高嘅，嗰啲300几蚊尺价啦，咁79,900起啊。咁而且呢就有成3至4间房啦，咁啊2000几尺嘅地方呢够晒你用啊，咁而且个 basement 头先你提到啦已经装修好晒㗎啦，无论系爸爸做自己嘅即系一个男人天地啊，小朋友做欢乐天地又啱晒啊，
4: 或者系如果年长人嘅楼下嗰个唔需要行楼梯嗰个房间做自己嘅老人天地都得嘅，冇问题嘅。所以呢即系所有嘢你想要嘅喺 town 个里面呢佢都系俾到你，最紧要呢最吸引嘅地方呢就系两个车房，可以摆到两个车嘅车房啦，同埋出面都系泊额外嗰两部车。咁所以如今你嚟到呢你可以用79,900喺 Aurora 呢个位置呢可以买到啲嘅 town home 呢即係所剩无几啦。
5: 係啦，咁快啲过到 Aurora， 我哋喺85号 Manor Park Gate。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总理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同意共同建设太空设施及促进两国的商业合作与经济增长。卡尼今日去到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会见马克龙。卡尼说他和马克隆分别将会指示加法两国的太空署及国防部长，共同建立及使用发射系统和地面信号接收站等的太空设施。卡尼又说两国总商会将会联手促进双边商界合作，加拿大和法国亦都会扩大本国海洋省份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地区合作机构的工作范围。位于纽芬兰以南大约20公里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是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不够6000。卡尼是首个官式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而在今日之前过去超过10年都没有法国总统去过那里。卡尼与马克龙会面之后分别都会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同志电影黑球赢得影展最高荣誉观众票选奖。黑球讲述三名男同性恋者生命的连结。电影今次获奖意味它是出年奥斯卡颁奖礼的一个重分量角逐作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是奥斯卡的其中一个主要风向标。2012年起所有得奖电影只是得一套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提名。多伦多警队通缉一个男人，他涉嫌在北约克大仇恨袭击一个声援巴勒斯坦的人士。事发在今个月5号星期六下午于 Young 及 Sharp 交界。案情说疑犯走近披住巴勒斯坦旗帜的事主，无故推撞对方并且发表反移民言论，之后再沿住 Young 街向南离去。涉案男子55至60岁，大约6尺高，体型庞大，没有胡须。查看他的照片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多伦多地铁及高火车今日都继续有服务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不会来往 College 与 St. Clair 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行驶。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Barry 线今个周末在市区以 Dunsfield Park 为总站，列车继续来往 Allendale Waterfront 或 Aurora 与 Dunsfield Park， 不过就不会前往联合车站。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向俄罗斯发起动用超过1000架无人机的大规模攻击，包括有数以百架飞往首都莫斯科，据报至少酿成两人死亡。莫斯科市长形容当地受到历来最大型的袭击，一间炼油厂和一间住宅大厦受到破坏。而莫斯科州长就说，莫斯科地区有一名74岁男子和一名44岁女子死于乌方的袭击，另外还有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今日表示，在全国及克里米亚拦截了111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行动是针对石油及物流设施，试图向俄方构成更大的经济压力。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坐稳榜首位置，而热刺就跌落榜尾。曼城今日主场5-3击败新特兰，取得开季五连胜，目前以三分领先昨日输波的上届冠军阿仙奴。另一支曼市球队曼联表现就继续低沉，红魔鬼作客之前1-3负的富咸，只能够以1-1惊险逼和对手，现时排名12。而原本敬陪末席的富咸，就因为得到一分，以较佳得失球差赶过了热刺。其他赛果，列斯联与水晶宫互交白卷，利物浦作客1球小胜半尼茅夫。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比寻日微升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阳光普照，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主要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 window。
1: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3: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哇，这些真是我每一日来到做直播呢，来到两点松一点呢，真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呢，就是两点钟是神奇的数字，不单止见到很多人留在那里，亦都啱听到人拍手，因为有人又是成交了一间。
8: 哇，恭喜晒，又有新业主啦。好希望咧，即系佢哋能够喺呢度咧，即系揾到即系未理想嘅一个家园啦。同埋最重要咧就系、是，其实呢度周围嘅配套咧，真系好充分啊，即系好多啊。咁啊，因为好多嘅大型嘅商场啦、啊，Walmart 啊、Kentai 啊、
7: TNT
8: 啊、Winners 啊、买餸啊、啲 Costco 嗰啲咧，全部都好就近嘅啫。咁所以基本上咧，就绝对唔成问题啊。
7: 冇错，再加埋有间Farm Boy 喺度啦。Farm Boy 通常你有个指标就话，通常嗰个社区里边有 Farm Boy， 代表嗰度嘅平均嘅收入咧系特别高啲嘅。咁所以都代表咗咧，你79.9万住喺呢一个社区嘅里边咧，系绝对可以话喺呢一区嚟讲系一个超值嘅选择嚟噶。
8: 好，
7: 记住我哋嘅位置啊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Treasure 销售中心。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黄翠宇。

欢迎大家收听9月20号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我们的主持 Steven。 昨晚呢，我们这个中年好声音4的多伦多代表郑嘉星呢，就在我们列治文山的 Sugar Lounge 那里举办了他的这个粉丝见面会啦。昨晚我也有幸做了这个活动的主持啦。哇，我真的可以说他这个活动很有心思啦，亦都有好多好有爱嘅粉丝出现去俾阿嘉星感受到我哋多伦多对佢嘅支持同埋佢嘅爱啦。咁寻晚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咧，都系俾到所有观众一个同阿 Nelson 好 personal 一个好 intimate 嘅一个 experience 啦。咁包括有好多游戏啦，咁阿嘉星咧亦都喺香港嗰度咧一劫一劫嘅就带咗一啲纪念品翻嚟俾大家嘅，咁用唔同嘅方式去送呢啲禮物俾大家啦，又玩一啲問答遊戲啦，有古歌仔啦，亦都有一個好笑亦都好有趣嘅一個翻騰嘅 challenge， 就係搵幾位新手敏捷嘅觀眾上嚟呢去嘗試佢呢個翻騰嘅一個360度嘅轉，跟住落地啦，跟住睇下邊個跟到個 beat 同埋做得最靚仔啦，都好玩嘅成個晚上。咁阿嘉星亦都有少少嘅唱歌啦，有少少跳舞嘅表演啦。咁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touch 呢，我覺得就係阿嘉星呢帶咗佢喺呢個比賽入面得到嘅獎狀過嚟呀。咁就俾大家估下有幾重呀，只可以目測啦，唔可以掂，唔可以拎起佢嘅。咁原來呢個獎狀呢足足有5.5磅咁重嘅，咁亦都係我相信喺多唔多呢最罕有嘅一次呢，係可以見到一個親身見到一個香港呢個中年好聲音嘅一個獎狀，所以覺得昨晚係一個好特別個晚上啦，亦都希望有份參與嘅朋友呢覺得係滿載而歸啦。啊，仲有最尾呢係有一個環節呢，就可以同阿嘉星去影張相啦。咁呢個佈景呢好特別嘅，個設計呢就係好似阿嘉星之前喺香港呢個銅鑼灣嗰度呢，就喺個 SOGO 嗰個大電視嗰度呢一個大嘅 billboard 啦，嗰度就有佢嘅一個之前有粉絲做嘅一個支持佢嘅一個 video 咁樣啦。咁我哋就將呢、這個，咁佢就將呢個情景咧縮細咗，帶到嚟多唔多咧？咁成個背景咧就好似企咗喺銅鑼灣嗰度同呢個 billboard 打卡咁樣嘅。咁啊，嘉星亦都同時喺呢個打卡嘅環節咧，亦都係親手簽名送 postcard 俾所有嘅歌迷嘅，所以都一個好温馨嘅晚上，都等佢好開心啦。希望佢之後翻去香港嘅發展會好好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多唔多呢邊咧繼續去輸送我哋嘅愛去支持佢，一個難得嘅由我哋多唔多出發去到呢個國際舞台咁好成績嘅一位歌手啊。咁講翻今日我哋嘅節目內容啦，其實最近咧我就都幾迷一位新嘅歌手嘅。咁我最先咧就喺Instagram 上面啊，一啲唔同嘅 social media 咧，見到啲短片咧，就係佢一啲現場嘅表演嘅。咁佢嘅歌聲咧係好觸動啊，好有 emotion 嘅，亦都係一個好靚嘅一位女歌手啦。咁佢10月21号咧就會嚟到多唔多嘅，咁我都好期待聽佢呢個演唱會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個新嘅 discovery。呢位歌手名字叫做 Isabel Van Gelder， 而我第一首聽到佢嘅歌曲咧，名字叫做《Die for You》。

0: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黄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黄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之美，
2: 新之美月饼。
3: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刚才我听到呢朋友入到嚟嘅时候呢，佢就话喂头先咪听到个心机话买咗间啊，咁同 agent 倾，佢话係啊又买咗间啊，你觉得一啲都冇错啊，咁佢证明我哋有听众一路听住我哋一路入嚟㗎吓，
5: 咁而且我哋见到係不停呢有人入嚟呢就喺度睇啦，连蜜蜂都入埋嚟嘅。
4: 冇错
5: 因为好嘢嘛，甜啊甜咩、啊甜頭多啊嘛，你明
4: 唔明 ？Aurora 呢個地方咧，好多人都中意嘅，無論買樓啦，或者係甚至乎你中意喺啲名校區度居住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亦都我之前講過咧，好多唔同嘅大型嘅超市啊，連同埋華型嘅超市咧，TNT 好大家咧，亦都喺度嘅，所以都吸引咗好多嘅華人喺度咧，進駐喺呢度買屋㗎。
5: 咁啊，交通好方便啦，咁啊幾分鐘已經去到404啦，咁啊高嘅火車站咧亦都係好近噶，所以你話哇住喺呢度，我翻返去 Richmond Hill 咧，其實都係十零分鐘啊，咁啊所以咧係一個好。方便嘅社區㗎，
4: 冇錯啊，所以啊 ，River 啊都考慮下上嚟喎。不過佢 enjoy 緊佢嘅
5: 旅程嘅旅程，冇錯。
4: Anyway， 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個 Wellington 同埋 Leslie 啦，以北兩個單位就係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啦。
6: 好啦，翻嚟咧，富商的 boom 咧，头先喺广告之前咧，我哋就听咗我今日推介俾大家嘅歌手 Isabel Van Gelder， 我第一首 discover 佢嘅歌曲咧，名字叫做 Die for You 啦。咁呢首歌咧都几 emotional 嘅，咁亦都系佢呢一份好触动到人心嘅歌声咧，系令到我对佢把声啊，佢个 artist 咧好吸引啦。但其实咧，佢除咗系有呢啲咁 emotional 嘅歌咧，佢都有一啲都几fun嘅 songs 嘅。咁系有一啲民谣，有啲 folksy 咁样嘅 style 咧，亦都系好少而家嘅歌手咧系会唱呢种曲风嘅。咁下一首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正正呢一种 style 嘅歌曲啦，同头先嗰只 Die for You 咧非常之有反差嘅呢首歌咧。名字叫做 Silly Boy。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冇多啦，希望你哋都对 Isabel Van Gelder 有熟悉咗少少，亦都会留意佢嘅音乐啦。喺度咧，尽量送到一首歌俾你哋啦，名字叫做 Complicated。咁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 live with Sonic Boom。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2: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3: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4: 背向 Manor Golf Club 个盘？
3: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万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几十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7: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林家华，
10: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我们1240集，咁上个礼拜呢预告咗，本来今日系一个现场嘅节目，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但係由于今日呢我哋电台喺 Denison Center 有个中秋同庆 Denison 嘅节目，我系有份表演㗎，咁所以呢今日嘅节目系一个预录嘅节目，而下个礼拜呢先能够恢复做现场节目，接听大家嘅电话。好，事不宜迟，即刻还歌债。第一首歌呢系要送俾阿 Connie 收听嘅。Connie 呢经常是打电话来点唱的，曾经点过呢红线女的歌曲，不过呢红线女很多都是粤曲比较长，那我揀了这一首平湖秋月，希望你都喜欢。红线女演唱的平湖秋月呢是来自粤剧苦凤恩年里面的妻凤楼，作词的是马思珍，红线女呢也有很多小曲的，平湖秋月呢就收录在她的红线女小曲特辑里面。记得以前卖唱片的时代，红线女的唱片相当之好销的，例如慈母女、一代天骄和超君出塞等等，尤其是超君出塞更加是耳熟能详，唱片是相当之好销的。好，送给 Connie 这首红线女的平湖秋月，这首短短地的红线女的歌曲都好好听的。

曾经在幸运唱片公司担任赞曲的主任，而方艳芬的秋月呢，就是当年在幸运唱片公司出版的78转的唱片，面世于1954年。这一首秋月其后在70年代有很多其他的歌手重新灌录不同的版本，甚至乎连歌词也都有改动过，例如郑少秋啊、郑锦昌啊等等。好，请丁先生细数欣赏1954年方艳芬在幸运唱片公司灌录的秋月。

打电话入嚟嘅黄叔咧，要点啊？张国荣嘅呢首《有谁共鸣》，原曲系日本歌，系谷川新司嘅作品。啊，好可惜，谷川新司同样系已经过咗身。张国荣嘅广东话版本《有谁共鸣》，欢乐嘅年份系1986年。咁嚟自咧，佢喺华星唱片嘅最后一张大碟，大碟嘅名字叫做《爱火》。咁亦都系咧张国荣嘅第一次参加大碟嘅监制工作。呢个碟里面咧有好多歌好听，包括咗电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以及呢一首《有谁共鸣》。两首歌咧喺当年1986年嘅第四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咧，同时系获得金曲奖。好，送俾阿黄叔同埋喜欢张国荣嘅听众，或者系影迷收听呢首啊《有谁共鸣》，我哋一起怀念一下逝世多年嘅阿哥哥 Leslie。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

间静静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这个绝对一个 last 的最后机会了，为什么呢？现在讲这个 Montara Aurora 这个 town home 79万九起所剩无几了。我们讲了很多个礼拜，不是很多个礼拜而已，你不要混淆到我们之前讲 Avella 的 project 那个卖到满堂红，但如今这个只是卖到5个至6个礼拜到已经差不多是卖到九成了，但如今还有一些好街的位置可以给你选择的，有些人啱啱褪出嚟嘅时候咧，咁大概系10-8呢个单位咧，你仍然可以揾到啲黄金地段、黄金位置嘅。
4: 系啦，咁好多朋友都问我咯 ，Treasure Hill 咧呢个品牌点样啊？我话净系睇佢攞奖你就知道啦，咁啊攞到2026嘅 Home Builder of the Year 啦，咁啊所以你嚟到咧见到佢即系最优质设计啦、用料啦，咁啊你可以喺个示范单位我哋展销中心呢度咧见到啦，即系喺嗰个门系厅啊、厨房嘅设计系点样噶，咁啊过到嚟呢度咧仲可以感受下呢个环境啊。
3: 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个 Aurora 啦、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咧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嘅，快啲嚟啦！
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呢位嚟电邮点唱嘅 Jeffrey Ho 好鍾意 Lobo 嘅歌曲，佢又点咗呢一首由 Lobo 演唱嘅Spend too much of today on yesterday。 官老的年份是1976年，是 Lobo 离开 Big Tree 唱片公司之后转投菲利普唱片公司出版的一张唱片 Come with me 里面，请 Jeffrey 细心欣赏。

接着下来就送给 Cecilia 这一首 Rolling Stones 的 As Tears Go By。 Cecilia 打电话来点唱啊，那 Cecilia 好像就是阿 Kit 是吧，蔡太太先为你送上 As Tears Go By 滚石乐队1965年的作品。一提到 Rolling Stones， 大家就会记得他们的经典作品 Satisfaction、 Get Out of My Cloud 等等 Rock and Roll 的作品。他们的歌非常之 upbeat， 演出也都非常之粗狂，想不到呢他们原来都有一首这么经典的抒情的作品 As Tears Go By。原来呢当年呢他们这首歌是用来抗衡 Beatles 的 Yesterday 的。 As Tears Go By 有两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呢亦都是相当之受欢迎，是由 Marianne Faithfull 演唱。 Marianne Faithfull 就是 Mick Jagger 的女朋友来的。好，这首呢就送给 Cecilia 收听的这一首 Rolling Stone 演唱的版本 As Tears Go By， 年份1965年。

0: AM 1430张志文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虽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来到最后一节，但是都继续呼吁大家可以继续来的，因为去到6点钟的资料中心还在开，给大家可以随时过来看的。讲到我们的位置就是 Aurora， 讲了好几个礼拜，但是真的可以话最火热嘅一个 project 啦，即系过呢一个 summer 嘅里边咧，如果你话边一个 project 喺大多人多事嘅里边最好卖嘅话，肯定就一定系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嘅 Montara 呢个 project 啦。因为五个礼拜里边，我见到百零间嘅 town 里边咧卖剩咧十零间嘅啫。
2: 系啦，咁啊售价咧由79,900起啦，性价比非常高啊，300几蚊尺啦，最多咧可以有即系四部车俾你泊到喺你自己个 driveway 上边啦，同埋呢个停车场啦。咁啊，另外有五间嘅睡房啦，同埋咧有2400尺咧俾你拣嘅。
1: 就算你出边见到啲70几万嗰啲 townhome 啦，无论咩位置啦，好多人咧都翻转头话我要买 Montara Aurora 呢个位置，就因为咧佢系真系好方便，响个 Highway 404咧同埋 Aurora Road 呢一度咧出嚟5分钟就可以去到啦，再加埋系 Magna Golf Course 背住，呢一个绝对系呢一个区嘅里边咧最佳嘅黄金地段啦。所以如果你谂住买 townhome 楼花嘅话，79万9换呢啲咩翻嚟咧？咁你就真系要考虑 Treasure Hill 呢个 project 啦。
2: 冇错，快啲把握时间啦！咁啊，再讲一次啊，我哋呢个系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嘅销售中心啦，喺呢个85号 Monarch Park Gate。
3: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5: 我喺度啊！
3: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3: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7: 个个都话自己系名校区高尚住宅顶级装修，而喺曼锦市嘅法拉利一定就系发展商 Calmo 真正嘅 Angus Glen 社区。我 Chris Wu 同 Calmo 倾好咗，将最后一批 townhouse 现货各欲发售，高达90万折扣。我哋仲有几间好靓嘅 model home， 欢迎大家嚟参观。喺 Warden 以东4163 Major Mackenzie Drive 1430直播，预约睇楼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总理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同意两国共同建设太空设施及促进商业合作与经济增长。卡尼今日去到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会见马克龙。卡尼说他和马克龙分别将会指示加法两国的太空署和国防部长，共同建立及使用发射系统和地面信号接收站等的太空设施。卡尼又说两国总商会将会联手促进双边商界合作，加拿大和法国亦都会扩大本国海洋省份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地区合作机构的工作范围。位于纽芬兰以南大约20公里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是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不足6000。卡尼是首个官式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而在今日之前，过去超过10年都没有法国总统去过那里。卡尼和马克龙之后分别都会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会听日复会，联邦自由党政府今年秋季将宣读新一份预算案及提出多项主要立法。财长桑彭飞早前提及，希望在出年平衡营运预算，比原先计划提早1年。今年春季经济报告预计，渥太华今个财政年度将会录得653亿元赤字。不过分析认为，受惠于环球高油价，预算案公布的赤字估算将会减少。至于立法议程方面，总理卡尼预告，自由党将会引入把加拿大建设得强大法案，加快联邦项目审批。此外，议会将要审议的预料仲包括将燃油税暂免延长至出年1月，以及修订劳工法有关联邦政府对工潮介入、 同埋規管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與限制16歲以下國民接觸社交媒體的法案。北約克上星期一宗槍案，受害人留醫多日後不治，疑犯自首。事發在上星期日9月13號接近凌晨的4點半鐘，於 Lawrence 及 DVP 公路以東一處戶外。案情話，一名男子從一架汽車向在另一架車上的男性事主開火，受害人中槍，當時已經有生命危險，被送往醫院。多倫多警隊今日話，他在星期四忠告不治。警方公布了死者身份，表示他27歲，來自 Caledon。又說一名23歲 Stouffville 男子昨日自行投案，疑犯被起訴一項二級謀殺的罪名，今日提堂。這宗是市內今年第25宗兇殺案。國際消息，北韓試射兩枚彈道導彈，進一步向美國施壓。南韓軍方表示，兩枚導彈今日相隔3個鐘頭左右，先後在北韓東岸元山市附近向海發射。南韓加強監察，並且與美國和日本分享資料。平壤政府在兩日之前威脅說會增強核力量以回應美國的敵意，而即使美國特朗普政府縮減與南韓軍事演習的規模，北韓近期亦都繼續進行一連串的武器測試，令到朝鮮半島局勢持續升溫。體育消息，冰球 NHL 多倫多楓葉在頭兩場季前賽都以落敗告終。楓葉與滿地可國民各自分開兩隊，昨晚同一時間分別在滿地可和多倫多楓葉銀行體育館進行熱身賽。結果楓葉在主場有隊長 Austin Matthews 同狀元新秀 Gavin McKenna 上陣的比賽輸1-4，而楓葉東征灰省的一隊亦都以3-4加時落敗。楓葉上季成績差劣，十年來首度季後賽資格賽都不能闖入。球隊新賽季首場比賽是在9月29日晚上7點迎戰國民。在此之前，在今個星期三，楓葉將會與厄替華參議員又是各自分成兩隊，同時在當晚7點鐘於雙方主場舉行兩場熱身賽。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 103.9 仙，比尋日微升一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天晴，氣溫20度。預測今晚局部地區密雲，最低10度。聽日日間有陽光，亦都有雲，最高16度。去到夜晚有少量雲，最低7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6: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2: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2: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2: 倾心之作，
1: 清新滋味，
2: 新滋味月饼。
3: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系时候锁定你嘅 Monterra 新屋。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g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袁伟豪。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路永恒。

0: 好啦，听个新闻又听个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第1240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呢个环节我哋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节啦，今日节目嘅歌曲咧好多都系同月光有关嘅，尤其是呢一首啊，每逢中秋节必听嘅经典歌曲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两位听众点唱，分别系有阿康仔啊 ，Wing Hong Stephen Lui 同埋 Edia。嗱，两位咧都系分别曾经打过电话嚟点唱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曲，唔使多介绍啦。年份1977年。

收到呢位听众朋友署名 Anna 嘅电邮，佢话佢有个好朋友 Donna Ho， 仲有一位 Fanny 咧，好想点两首印尼嘅民歌嚟悼念佢哋嘅好朋友卢中珠，一首咧叫做《晚霞》，另外一首咧就系《巴厘岛》。冇问题，今日先为你送上咧潘秀琼嘅《巴厘岛》，年份1971年。有低音歌喉之称的潘秀琼，自幼家贫，12岁开始就展开她漫长的歌唱生涯。50年代她由新加坡来到香港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到了50年代后期就在乐坛突围而出，以一首《情人的眼泪》俘虏了很多歌迷的心。她其他的歌曲也都相当之受欢迎，包括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回娘家》、《白沙根》、《小亲亲》、《娑罗河之恋》、《何必旁人来说媒》，以及这首《巴厘岛》等等等等，首首金曲脍炙人口。好，这时候呢就请这几位听众朋友 Anna、 Donna Ho 以及 Fanny 听听这首呢由潘秀琼演绎的改编自印尼民歌的《巴厘岛》，他们很想以这首歌呢是悼念他们的好友卢中珠。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0: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0: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4: 会去 Mana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4: 我知道，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醉人的音乐。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是点啲应节嘅歌曲，其中嘅 Connie 咧就点一首《彩云追月》，原曲是任光在1935年联同聂耳一起写的一首精彩的《彩云追月》歌曲。我揀来的版本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全曲是以曲笛主奏结合了弦乐、弹拨乐、钢片琴的琶音和分解和弦，在曲中不时出现，描绘出夜空的迷人意境。好，请阿 Connie 细心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这一首《彩云追月》。

跟住来呢首音乐同样系同月光有关，歌名亦都有个月字。听众 Tiffany 点首《花好月圆》，记住唔系月圆花好啊，系花好月圆。呢一首咧系30年代一首民乐，全曲喺热烈嘅快板引子中开始，先由笛子以明亮嘅音色呈示，然后转入高胡、二胡等等重复变化，描绘咗一幅轻歌万舞嘅画面。再由扬琴同埋秦琴嘅出现，表现轻快活泼。然后低音嘅乐器咧，就以深厚嘅音色演奏出舞蹈性嘅节奏型，生动地表现咗人民喺月下花丛尽情欢舞嘅场面。最后乐队以快速嘅演奏，使乐曲咧喺热烈欢腾嘅情绪中结束，系一首不可多得嘅中国嘅民乐。花好月圆，千祈唔好误会系月圆花好啊！月圆花好咧就周璇演唱嘅歌曲。而花好月圆呢是一首民乐，旋律完全不同的，不过旋律呢不会陌生，因为每逢春节呢，无论电视台电台好的机会呢，你都会听到这一首花好月圆。我揀来的版本呢同样是演奏彩云追月的这对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指挥同样是由彭修文指挥的。

听众啊 ，Cathy 点咗呢一首 Magic in the Moonlight， 指定咧系要啊嚟自啊 Romantic Lighting Guitar 嗰只日本嘅音乐大碟里面嘅版本。咁由呢度咧 ，Suji Yukiuchi and his All Star Latin Combo 所演奏嘅，咁年份咧1965年嘅。哇！呢张大碟咧好经典嘅。咁当年咧，我买唱片嘅时候，呢张唱片相当之好销。当然咧，我仍然拥有呢一张黑胶碟，里面咧首首音乐都咁好听。都是拉丁的音乐，没错，你点的这一首 Magic in the Moonlight， 那原本呢它西班牙的歌名呢就叫做 Chiquero de Gist， 意思就是说你说我爱你。有很多歌手和乐队都有演奏和演唱过这一首歌，因为呢它早在1930年呢就已经作成，最早灌录的呢就由 Carlos Ramirez 用西班牙语唱出，而伴奏的呢就是 Xavier Cugat Orchestra。咁其后啊，1944年嗰部《出水芙蓉》嘅电影《Bathing Beauty》，咁里面咧都用上咗呢一首《Magic in the Moonlight》。嗰部电影嘅 soundtrack 咧，哇，里面咧喺银幕上面见到有好多当年啊30-40年代嘅好多 Big Band 嘅 artist， 包括有 Harry James、Xavier Cugat、Ethel Smith、Helen Forrest 同埋 Lina Romney 等等，好经典啊！嗰部电影，而呢首音乐咧亦都好经典。咁佢英文歌名咧就系 Magic in the Moonlight， 咁但亦都有咧用 Magic is the Moonlight 添嘅。不过嚟自呢张啊 Romantic Latin Guitar 里面嘅呢一首咧，佢英语嘅歌名就用 Magic in the Moonlight。好，呢一首咧即刻为 Cathy 播出呢首 Magic in the Moonlight。

0: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1: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时候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2: 呢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3: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4: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5: 要把握最后机会， Monterra by Trash Hill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房，是时候锁定你的 Monterra 新屋。 Monter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套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龚志威轮流直播。

东瀛风情华的第一首歌呢是送给 Gordon 收听的。啊，这首歌呢同样是跟月光有关的。那么 Gordon 呢就点了这一首啊安全地带的 Zucchini Lule Tabutali。咁就即系李克勤嘅广东话版本《蓝月亮》啊，好送俾 Gordon 原曲日本歌《安全地带》嘅《Zucchini Lule Tabutali》，灌录嘅年份系1988年。

跟住落呢首日本歌呢，歌名又係同月光有关嘅。咁就係阿 Benny 点唱嘅月半小夜曲，由河合内部子演唱，年份係1986年嘅。作曲就係河合内部子自己，而填词嘅呢係吉原由美。咁嚟自呢河合内部子嘅第一张专辑 Scarlet 里面。嗱，呢首歌咧，大家好熟悉嘅，由香港嘅歌手啊李克勤演唱嘅广东话歌曲咧，歌名同样系《月半小夜曲》，就系、是、改编自咧河合内保子卡哇伊 Naoko 嘅呢一首啊《Half Moon Serenade》，歌名照译啊，直情就系《月半小夜曲》。咁克勤嗰首歌咧，就由向雪怀填上咗中文歌词，而编曲嘅咧就系杜志慈啊。咁当年咧，1987年推出，收录喺咧克勤嘅《命运符号》嘅大碟里面。其后成为李克勤的首本名曲之一。李克勤曾经透露过，他当年月半小夜曲原本是属于由关正杰演唱，同年关正杰就退出歌坛，其后就辗转落在李克勤手上，由他灌录。歌曲讲述的内容，广东话的版本和日语的原曲都有相同的意思，都是写出故事的主人翁和伴侣分手的伤感经历。

0: 继之前开幕销售成功 ，Treasure Hill 嘅 Montara 最后一期已经全部开放。
1: 会去 Manor Golf Club 个盘？
0: 系啊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

0: 仅由79,900起，
1: 我知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唔好左谂右谂啦，周末即刻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4: 李癫又点唱嘅呢位 Sammy Tray 系点嘅呢首啊 ？Feelings 由 Morris Albert 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75年。

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点唱呢首啊 ？More than I can say， 由呢位啊青春偶像 Bobby V 喺1961年咧唱红嘅 More than I can say。我虽然呢首歌咧喺外国嘅流行榜名次就唔系好高，咁但系东南亚咧就好流行。咁首歌后嚟啊，再由 Leo Sayer 翻唱，嗱佢嘅版本咧就再度轰动国际。More than I can say， 好多翻唱嘅版本，最熟悉嘅国语版本咧就系嗰首《爱你在心口难开》，香港咧60年代江玲演唱，咁啊台湾凤飞飞咧亦都有演唱过。此外啊，邓小平嘅《让我伴着你》，佢嘅旋律咧同样系嚟自 More than I can say， 仲有啊，顾薇都有唱过，不过歌名就改为《万语千言》。至于广东话版本咧，就有《虾妹共你》啦，许冠英演唱。有一部电影啊，《破烂》咧，喺电影里面咧所唱嘅《狂歌热舞》咧，旋律一样系嚟自《More Than I Can Say》嘅。好，送俾林先生 Bobby V 嘅《More Than I Can Say》，年份1961年嘅。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Dan 萧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为你送上啊呢一首啊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演唱一首歌嘅咧就系呢一对啊 Duo Captain and Tennille。公录嘅年份系1987年。嗱，佢哋另外一首歌咧，大家好熟悉嘅就系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咁呢首咧都系相当之好听嘅，送俾 Dan 萧收听，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40集，时间又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嗱，今次咧预告下，下个礼拜应该系轮到做现场嘅节目，到时希望听到你哋打电话嚟点唱《一曲寄心声》啊！好，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见，拜拜。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Rider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同志电影《黑球》赢得影展最高荣誉观众票选奖。黑球讲述三名男同性恋者生命的连结。电影今次获奖，意味它是一套重分量角逐出年奥斯卡颁奖礼奖项的作品。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观众票选奖是奥斯卡的其中一个主要风向标。2012年起，所有得奖电影只是得一套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提名。总理卡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同意两国共同建设太空设施及促进商业合作与经济增长。卡尼今日去到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会见马克龙。卡尼说他和马克龙分别将会指示加法两国的太空署和国防部长，共同建立及使用发射系统和地面信号接收站等的太空设施。卡尼又说两国总商会将会联手促进双边商界合作。加拿大和法国亦都会扩大本国海洋省份与皮尔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地区合作机构的工作范围。位于纽芬兰以南大约20公里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是由几个小岛组成的法国海外集体，人口只有大约5000-6000。卡尼是首个官式访问当地的加拿大总理，而过去超过10年，法国总统亦都没有去过那里。卡尼与马克隆之后分别都会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前往纽约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与市长曼达尼见面。会面定于明日在纽约市长官邸举行。曼达尼的办公室说，曼达尼和特朗普将会讨论影响纽约市的事务。民主党籍的曼达尼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共和党人经常拿来谈论的政治人物，指出他的主张和他们的理念有几咁南辕北辙。共和党籍的特朗普亦都曾经在曼达尼竞选时形容他是100%精神病共产主义者。不过及后曼达尼当选，两人多次会面，气氛融合。德国联邦执政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两个州的选举再受挫折，总理默茨强调会继续推行改革。在德国东北部的默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州，基民盟只是得到5%选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党的最差州选举成绩。 而在首都所在的柏林州，基民盟成为第二大党，输给左翼党。极右另类选择党在两场州选举成绩都有显著进步，不过就远未至于可以上台执政。默茨承认选举结果是灾难性，不过他强调会继续推行可能会带来阵痛的经济改革，说要有腰骨和耐性。本月较早时候，另类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大胜之后，有舆论促请默茨落台，但是他坚持留任。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曼城坐稳榜首位置，热刺就跌了落榜尾。曼城今日主场5-3击败新特兰，取得开季五连胜，目前以三分领先昨日输波的上届冠军阿仙奴。另一支曼市球队曼联表现就继续低沉，红魔鬼作客之前一和三负的富咸，只是能够以1-1惊险逼和对手，现时排12，而原本竞陪末席的富咸就因为拿到一分，以较佳得失球差赶过了热刺。其他赛果，列斯联与水晶宫互交白卷，利物浦作客一球小胜班尼茅夫。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3.9仙，比寻日微升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19度。预测今晚局部地区密云，最低10度。听日日间有阳光，亦都有云，最高16度。晚上有少量云，最低7度。各位，今日嘅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晚上。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今个中秋食月饼，寻回忆，玩游戏，新滋味。一个月饼，一段情怀，一个充满香港、广州、澳门集体回忆嘅古老月饼木帽，就系新滋味。你估唔估到木帽入边刻住咩字？又认唔认得出佢嚟自边度？22号前到新滋味买月饼，就可以参加古老月饼木帽古字大抽奖，考眼力、考记忆，仲有丰富奖品。头奖系12个蛋黄莲蓉大月饼一个。今个中秋嚟新滋味，一齐寻回属于你嘅中秋回忆。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了，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Your love
4: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身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站在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看看我们如何向世界展现这个城市的无限可能。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见面了。一个小时的歌曲有多少首呢？其实每一次都是一样。今个礼拜都是继续八九十年代的国语和粤语歌，梅花间竹这样跟大家回味一下。Guarantee 啊，包保你说这些歌我全部都识的。但是第一只呢，我就不找九十年代的歌，找一只啱啱过了九十年代，是二千年头的一只歌。因为这只歌呢，就可以形容我今天讲的这句说话。岁月如歌，正等于它是二千年后的人，或者大家都是后生的。但是可以回味一下，望返转头八九十年代那些歌是什么呢？回忆是怎样的呢？大家都仲有记忆。陈奕迅《岁月如歌》。

0: 唔该晒 Eason， 岁月如歌。
1: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ght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欧瑞强，我哋讲紧话八九十年代嘅粤语歌同埋国语歌啦，当然跟住要听国语歌。因为国语歌咧有一阵子咧，大约有十年八年嘅时间咧，而一大堆嘅好出色嘅歌手唱咗一大堆好好听、好有味道嘅歌。记住呢个名啦，叫做辛晓琪，佢嘅味道啊，各样嘢啦。好多隻好听嘅歌嗰陣同时出现。辛晓琪领悟。
2: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新晓琪嘅领悟之后咧，其实讲系呢一啲歌咧，佢当时咧又唔系话超级大流行，可能流行榜都冇出现过，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好似啲名画家咁，佢离开咗之后咧，个歌手离开咗啦，啊，原来佢有只歌咁好听噶，唔系净系好听，而系好有味道，因为直情将个歌嘅内容黐咗落去嗰个歌手嘅一生嗰度，听佢嘅歌系听埋佢嘅一生。蔡玲玲嘅歌当年就系咁啦，后来好多歌手不断咁翻唱，不断咁延长唱，而家都仲有细水长流，讲得一啲都冇错，蔡玲玲。

0: 招，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2: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4: 欧瑞强，系啊，喺人生嘅岁月当中，漫漫长长嘅，究竟有几多晚你瞓唔着，谂翻你以前嘅故友呢？洪天平呢位台湾歌手唱呢只国语歌，相当精彩，夜夜夜夜。四个字的歌名。想问

洪天平唱的夜夜夜夜四个夜。咁其实呢就四个晚上去惦念呢一啲故友呢唔算多喎。但係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咁做。一听到啲歌呢你就会諗返起。正等于我嗰日听返张国荣嘅春夏秋冬，真係好多回忆啵。不如再唱一次囉。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我再唱 Leslie 嘅歌《春夏秋冬》。50年珍藏，

跟住呢都係关乎一个电视劇集。我相信你都有机会睇咗啦，就係王家卫嘅繁花。咁所谓当年呢，又係佢又唔係话四五十年代嗰啲怀旧电影嗰啲，就係、是、讲我哋都会亲身经历过嘅嗰段日子。王家卫选咗好多当年嘅歌曲，尤其是一啲广东歌 啊国语歌。首先有一首呢就叫做再回首。咪即係我哋嘅凭着爱囉。咁但係有国语版嘅。国语版呢咁佢就搵咗曾比特再重新唱。但係其实呢隻歌呢国语版係苏芮。所以根本粤语版就係凭着爱啦。都係苏芮唱嘅。听下佢拧返个头望返以前嘅日子。嗰啲岁月有啲咩味道呢，喺繁花嗰度感觉到，而家都得㗎，再回首。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我觉得感冒发烧好辛苦。
3: 是啊，如果有大病的小朋友一定好难挨的，
2: 所以希望 Sick Kids 可以帮到他们。
3: 一定可以的，
4: Sick Kids 的医疗团队
3: 好叻的。
2: 那我们就储钱捐钱给 Sick Kids，
3: 还要叫买些哥哥姐姐 Uncle Auntie 齐齐捐钱支持 Sick Kids。
0: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及新时代电视联手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10月8日星期四 AM1430 从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进行直播。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猫瑞强，
1: 继续我礼拜九十年代嘅靓歌啦。其实好聪明嘅，因为咁多年来咧，好多外国嘅大西片咧，都会用呢一招嘅，逢系怀旧嘅。或者又会用翻晒当年流行过嘅歌摆咗落去个电影嗰度，一播出嚟咧，嗰啲味道即刻嚟啦，大家嘅回忆即刻嚟啦，都唔使用几多钱去搭一个景咧，去营造翻嗰个当年嘅感觉，播只歌咪搞掂咯。《繁花》里面有好多歌嘅，用咗几百万去攞呢啲版权翻嚟，包括呢一首当年 Beyond 嘅。喜欢你。

Beyond 的喜欢你，深入我们的回忆的世界里面。所以在繁花这个剧集里面就选了很多个，我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出的了，因为我看不完30集那么多，我哪有真的没有这么福分机会去欣赏所有。不过呢就看了好几集，真的拍得相当好。好，还有一只歌呢，就是一生何求，即是 Danny 仔的那只一生何求。但我今天呢就想找一个版本是国语，希望大家可以勾起更多的回忆。一生何求的国语是怎样的？叫做惦记者一些嘛，因为旋律实在太熟，歌手都熟，王杰唱一生何求的国语版，惦记者一些。

久违咗嘅王杰唱一生何求嘅国语版，叫做《惦记这一些》。考下你记忆，系啊，我都系成日用呢一招嘅啫。听翻嗰阵嗰啲歌，就会记翻嗰阵嗰啲故事。咁当然啦，而家我又唔系嗰啲好精明嗰啲人，所以咧成日都系一嚿云咁样蒙蒙蒙叉叉，那个记忆里面咧唔系好清晰嘅，有啲。哎呀，系咩啊？系，好似系，即系成日都系咁。十足就系《一生何求》嘅原唱者陈百强嘅呢只歌一样，形容得真好啦。我嘅记忆咧就系烟雨凄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0: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阿仔呀、啊、女呀、啊、我同爹地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㗎，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呀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Hu。咁今日咧，其实喺录音室里边咧，我请嚟咗好耐冇见佢嘅万思敏 Felix 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咁咧，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思敏咧？因为上次咧，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咧，佢系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紧好似已经系2015年嘅时间啦，思敏
3: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噶，咁但系收尾都 cancel 晒啦。
2: 系啊，但我睇翻 record 咧，其实恩语同路人咧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系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咧，都同我哋分享啦，系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咧？系啦，
3: 嚟到呢一度生活下啦。因为其实我喺香港好忙，个工作非常非常之忙。咁我过去我哋十几年啦，十二年啦，我哋创办咗一个劇道场嘅劇团啦。咁因为呢个劇团呢，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呢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呢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即系我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剧、导演，所有化妆、形象、仲有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于是乎呢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隻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于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呢？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连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呢？咁于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呢？但系香港系停唔到㗎喎，一路推住你行㗎。咁于是乎呢就开始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啦，又或者系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2: 真係欢迎你啦，同埋阿唐啦，牛感唐啦，你 mention 嘅 Stephen。都睇返过往，我恩语之声都帮你拍咗个电视节目。
3: 嗯。
2: 我记得嗰次喺个电视见证里面呢，你就话过俾我哋听，其实你嗰时都喺英国去求学啦，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我知道你嗰阵时咧就系学舞台表演啦，学特技化妆啦，所以我听到你话你发现你个腰有问题嘅时候，真系其实几影响你嘅服侍嘅，会唔会就系其实好多时神都提我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去安静，我去得力，去在乎平静同埋安稳。嗱，你话香港好似系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3: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匆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就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其实我喺英国嘅时候咧，系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系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系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翻到香港你就系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呢，咁就一路 向前推住你行嘅。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啊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咯？
2: 嗱，其实 Covid 之后咧，我哋个个嘅工作咧都系转型嘅。如果我要上香港神药院嗰啲堂咧，都系要转时间。咁、你喺呢度仲有冇一啲其他你要做嘅 teaching 嘅工作要唔要咧？
3: 啊，我过到嚟之后啦，因为忙惯嘅人咧，通常都唔会想静落嚟嘅。咁都开始开演技班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咧，既然搬过嚟呢度住嘅时候，我哋都想喺呢一边系会唔会将神俾我哋嘅恩赐，然后再去教育下一代咧？咁我哋就开始尝试啊，开班，咁就开啲演技嘅课程啦，司仪班啊，演技班啊，咁样咯。
2: 我都记得咧，上次你同阿唐咧，其实喺多伦多，你都同我哋做咗一个 workshop 嘅，系教我哋点样去用声啊，好似系，亦都系演技嘅训练。咁我觉得神真系俾咗好好嘅恩赐俾你两位。但系今日，譬如我仲想问嘅咧、就系，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亦都系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有啲机构咧嚟到服侍嘅。咁嗰个服侍，我唔知道系即系义务性质啦，定系都系你系觉得系你一个嘅 calling 嚟嘅咧？
3: 其实咧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呢，咁我就好想全时间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啦，你真係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係系唔系呢，可以系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㗎喎、即係你唔知呀，即係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於是乎呢，我好想去全时间侍奉。嗰阵时呢就好奇怪啦，就头呢、这个叫咩？头崩额裂啦！因为我一心一意全时间，我就唔知道点去侍奉。我以为咧，只要神俾我带领我，系侍奉就得噶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咁于无论系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基督教组合啦，咁歌手嘅组合嚟嘅，咁我就去帮佢哋手做行政啊，帮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队，我就帮佢拎袋啊，即系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系人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咧？佢会怀疑你究竟想点啊咁样，同埋加上嗰段时间做咗年半之后，都觉得好唔开心。再加上咧，做咗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是 total loss， 成架车 total loss。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喂，你咁高速撞埋墙，即係撞埋喺石壁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呢？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㗎咗。於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惊我闷啊，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噶呢个房，佢话呢个房咧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嗰三日里面咧，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是那个我服侍了十几年的机构啦，他打电话给我。咁佢就访问我关于呢个车祸啦，倾到两倾嘅就话，咦，我哋有个 audition， 你嚟唔嚟啊？我哋需要一个主持啊，咁样去外国一啲圣地啊，咁样去介绍。咁我就去试啦。咁嗰个 audition 呢，我系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嘅一次。系好多人去喺嗰度現場，甚至乎一啲係做緊我哋呢行嘅人喺個現場，佢俾五分鐘我哋準備，即係俾編稿啦，跟住俾兩份 form 我填啦。咁我填 form 又好慢嘅，填完之後都剩翻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咧，我已經係要出去啦。咁佢話冇辦法啦，因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 jet 出去噶啦。咁樣算啦，我未睇完都要憑我自己能力啦。咁佢話，咁我就出去啦。咁我覺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嘅，咁但係我離開咗嗰、那個studio 五分鐘到啦，咁就已經係嗰個總幹事打電話俾我啦，佢就話我覺得你好適合喎，咁你咪覺得神好奇妙啊！如果 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即系好清晰嘅神系从来都冇忽略过任何一个机会咧，话俾我听佢嘅存在。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咁喺嗰度十几年啦，都好多嘅恩典喺当中嘅。咁于是乎过多几年之后，我哋开始又搞剧团啦。咁搞剧团嗰度又好得意嘅。咁唐咧同我系同一时间同感一零咁样咧，想搞个剧团。咁但系佢又想搞个商业嘅剧团，我又想搞个福音嘅剧团。咁以前嘅我哋咧，哇死啦！会大家嗌大交啊，或者系大家唔睬对方好耐啊咁样。但系嗰次咧，即系我哋开始个，其实个关系开始已经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病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翻出嚟倾，一倾之下，我自己好有感动咧。我要搞个商业剧团，因为咧我唔系净系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信息，将福音嘅信息俾所有人知，而唔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圈子里面。
2: 事实上咧，我觉得你搞一个商业嘅剧情，而有福音嘅成分里面，反而更多微信嘅人咧，正如话斋，你两个同感一力。所谓商业，其实唔一定系净系话要赚钱呢样嘢。我知道你两个将你嘅恩赐去教导俾人啦，系咪？头先你将福音去传俾人，而有好多上次我咪话你嚟嘅报道会咧，有好多微信嘅人透过呢个话剧，上次你做嗰个短嘅福音话剧，我哋喺嗰间教会，你记唔记得有40人行，即系连个婆咧推住个 walker 出嚟，我嗰刻我心里边好感动，因为可能阿婆一个年长嘅，我特别嗰次我哋喺唐人街讲，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先啦。佢哋未必去明白你所讲嘅道理，但你透过演戏去做出嚟嘅时候，佢明白。于是佢行出嚟，嗰、那个婆行出嚟，我见到阿唐同你即刻走去前面接住佢，推住个 walker 出嚟信耶稣。咁但系系啊，真系感谢主。其实头先咧，你都提咗咧，你有两个生命嘅转捩点啊。嗱，你嘅 calling 系因为你三日喺 intensive care。今次神 call 你嚟一个半陌生嘅地方，可能会开展你人生新嘅一个阶段。咁我好想问咧，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嘅困难？你点样去将佢交托俾神？要唔要去长期去处理咧？
3: 嗰、那个瘤好感恩，真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嘅时候嘅，咁大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嗰个瘤咧就系喺嗰个脊椎嘅里面，但系就喺脊髓嘅外面，咁医生就话咧呢个位置咧多数都系良性嘅，佢话如果喺脊髓里面或者系脊椎嘅外面咧，多数都系恶性嘅，咁佢就啱啱喺呢个位咧，咁佢祝福咗我啦，咁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系嘅，因为我啱啱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宣布咗退出呢个香港嘅剧坛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后，其实我喺后尾嗰三套戏咧，十戒啊，香港老马尼同埋呢个诀别呢三套戏嘅时候咧，我系真系演得好辛苦，我系大家系观众睇唔到我系咩情况，但系我连企喺度都系有困难，我任何时间我都系惊自己会跌低，咁实际上喺十戒我一场我就真系坐低咗，咁但系我就唯有用个气去起翻身咯，咁冇办法，咁但系咧喺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然后我即刻发现，即刻入医院，即系今日发现，听日入医院，后日做手术咁样，咁我真系完全唔去。惊唔去考虑，因为我知道神喺度。个医生话，其实有可能会喐到个神经线嘅时候咧，就会瘫嘅咁样。咁其实我谂，如果我咁我化落去，我睇住自己个速度啊， 我冇几耐，我一定系会坐轮椅噶啦，因为我连企都企唔稳嘅时候，我仲点可以能即系我睇到我明天呢？咁我就唔谂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系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咁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话究竟神喺咪度噶？喂，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我会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2: 斯文，你真系讲得好好，因为我发觉咧，当我访问咁多个嘉宾咧，当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正如你头先话斋，有啲人真系会埋怨，即系嗱，譬如你去信得过，如果系神让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又俾我发现到嘅时候，又俾我已经系真系唔可以再处理到嘅时候，我咁快已经可以做手术，我就应该即刻去做啦，系咪啊？就系信靠信服神会爱你到底。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问，喂，神啊，你怎样帮我去行过，我下一刻要做些什么。多谢你真的很提醒到我，都提醒到身边的听众。刚才呢，万思敏呢就跟我分享了很多他人生的阶段啦。而这个阶段刚刚上次呢，我就是讲到他面对两个的即是挑战，一个就是个车祸啦，以致你就决定了是好像神是呼召你去做基督教机构的工作。然后先呢，今次呢就是因为那个腰痛啦，就是个瘤啦。咁虽然头先话应该就是良性的瘤啦，咁但其实你有冇机会在这里都 follow up 下呢？
3: 都会啊，啱啱照完嘅 MRI。咁就未有结果。咁 我都系医生叫我哋，即系叫我啦，一路 keep 住每一个阶段，可能一年半年咁样就照一次咁样咯。
2: 咁我又想咧，俾身边嘅听众咧有机会听下咧，斯敏你得救嘅故事。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真系有时咧，我哋都要回望翻我哋嗰个初心啊。
3: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啦，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咧，就系我小学啦，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老师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咧，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就系2023咁样，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个人咁劲嘅？即系呢个神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一个嘅年份咧。咁当然啦，有唔同嘅国家有啲系用佢自己嘅计法。咁我就谂下啊，其实有好多例如好霸道嘅君主曾经出现过，点解佢哋唔改佢哋呢个计法咧？咁样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系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咧？即系好多人见证到呢个神迹，所以大家都咁真实咁去相信佢咧，就系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系通常都系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噶啦，都系冇乜关系嘅。大家即系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于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翻下教会啊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就好中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咧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咧，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套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咁於是乎我就好簡單咁樣，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劇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問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話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樣。咁我仲留咗個電話喺度。咁好啦，即係呢件事過去咗3个月，因為冇事發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為每一年嘅亞洲電視
0: 签约嘅时候呢，我就挣扎，好大嘅挣扎。签定唔签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签嘅话，我又冇得继续可以演戏。但签嘅话，我又真係觉得哇，呢一行里面有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关系啊咁样。我又好似好唔开心啊，咁点呢咁样。咁於是乎喺我好唔开心，我成唔开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过晒站我都唔识得落车。我就一落到车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祷啊，一路祈祷一路喊。於是乎呢电话响喎。就係嗰个福音劇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邀请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团。我就唔理佢係咩啦，咁总之我就即係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㗎嘛，都冇乜点返教会嗰阵。咁於是乎就啊好啊，咁就返去啦。咁当然呢喺过程里面都好多神迹啦，好多即係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啦。每一次去出队啊，每一次都你觉得唔係靠住你自己。即係神喺好多困难里面呢都係帮助我哋嘅，咁于是乎我就好想去翻教会，但好得意嘅，我翻教会咧，人哋通常都系人哋叫啊，你跟我翻啦，咁我跟个朋友翻噶嘛，我就唔系每一间教会揸住个 list 咧，我嗰阵时住西贡，咁我搭架小巴出到去咧就系旺角，咁我就揸住个 list 咧就由尖旺三区，逐个礼拜每个礼拜咧就坐。可能坐一两个礼拜咁样啦，每间教会都坐。咁我就一路坐呢，一路攞直祈祷，我神啊你带领我，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返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就唔返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又唔返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翻教会是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翻教会去敬拜佢，咁点解唔得咧？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咧，去敬拜神，去翻教会嘅。咁所以咧，我唔要因为人咯。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咧，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咯，
2: 思敏啊，我都好多谢你咧去解释，即系究竟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又点样去翻教会咧？而教会咧，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大家庭，真正认识神嘅人咧，其实系好想揾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系同啲弟兄姊妹一齐。只是一个目的，就是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很开心呢，你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以致神是给你找到一个属灵结家去敬拜神。其实我自己觉得今天访问思敏你呢，你给到很多的提醒给我。最重要其实我们都是仰望着我们的神，紧紧维系着我们的神。但这一刻我很想邀请你，邀请身边的听众去信耶稣的时候，你会怎样邀请他们
0: 呢？很多人呢，他都会希望话会唔会啊？等我自己啊好有困难嘅时候，我好需要神嘅时候，我先至跟朋友翻教会啦。我而家咧仲系靠住自己好 OK 咁样。有啲嘢咧就话啊，会唔会我临死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信主啦？咁可以上天堂啊嘛？咁我唔需要俾咁多教规啊，咁多要好听话，做基督徒要好多规限啊咁样。咁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如果你信主，你真系倚靠神，开始真系认真咁去认识神嘅时候咧，你而家嘅活着咧，就等于喺天堂。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啦，即系会我都同佢好多困苦啊，点会好似喺天堂咧？咁神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其实佢冇应承过我哋天色常蓝，亦都冇话过。基督徒就唔会遇到困难，即系一帆风顺，唔会系咁嘅。神话，但系话俾我听，神应许过，佢话我要你哋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有亮光，危难嘅时候可以有倚靠。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咁多年里面咧，我一路经历咗好多。无论经济上呢，我做落咗订买咗层楼，我冇办法，个个银行都唔肯去帮我做按揭嘅时候，神就带领住我。当我身体有困难嘅时候，神又真係医治我。 当我婚姻有问题的时候，神又帮我拯救。这些所有的困难神从来没有缺席过，神一直在这里。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认识神一个很大的福分。我好想好想将这个的福气介绍给大家。你认识神，你去试下祈祷。有些人说祈祷很多规矩啊，怎样阿唐人阿门都不懂得讲。去一个祈祷竟然医治了他的抑郁症。即是这些咁真实的见证，咁身份的体验，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怎可以不话给大家听这个咁好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咁大的帮助，咁好的依靠，为什么我们不依靠他呢？其实我现在依然会有很多的困难啦，咁但是我不再忧虑，我不再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好多嘅愁烦啊，好即係就算我入去手术室啊，我都唔会好驚。我直情系交托，完全嘅交托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轻散啊，成个人。所以系我人生当中最大嘅福气，就系认识主啊。

0: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恩雨同路人。
5: 哇，真的好多谢你。其实呢，你说神是从不缺席呢，这件事对我都是很大的提醒。而你是深深感受到神真的只是一个 prayer away，甚至你说唐不识讲亚门，但是神都医治。神常常看顾，多谢你市民，真是我好感受到你是知道神在你身边的去陪住你。嗱，咁市民啊，我都想问一下呢，嗱，你嚟呢边之前呢，你要准备好多嘢啦，系咪？有冇咩你遇到嘅困难呢？
6: 其实做完手术啦，
5: 系咯，
6: 吓，啱啱1月至做完手术，咁我8月开始就飞过嚟呢边啦。咁喺呢个喺咁短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真系非常之忙碌。再加上咧，我爸爸突然之间喺6月啦，6月嘅时候开始就唔知点解成日都瞓觉。
5: 哦，
6: 咁跟住就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咁但系就冇乜特别问题嘅，佢净系想瞓嘅啫。咁到7月开始咧，佢跌亲，咁喺屋企跌亲啦。咁跟住就其实唔关我跌亲事，收尾就入咗公立医院嘅。咁啊照咗一轮嘢之后咧，其实都唔讲咁详细，因为嗰个里面咧都有好多嘅麻烦嘅事情啦。终于我哋好困难咁样就接咗佢出嚟去私家医院度。咁原来咧佢喺私家医院嘅时候咧已经系半昏迷噶啦，因为我接佢出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成个人软晒咁样啦。咁啊，原来医生就话佢头里面咧就有好多粒瘤。咁系良性恶性已经唔重要啦，咁只不过咧系有一粒咧系压住个脑干，咁于是乎佢而家就昏迷啦。咁佢话如果你乜都唔做咧，佢就会离开，即系慢慢咁离开。咁但系有样嘢可以做嘅就系打好重嘅类固醇，系令到佢系醒翻。咁但系呢个醒翻咧都系好短暂，等你同佢哋 say goodbye 嘅啫，咁样。咁就喺嗰个几月里面咧，咁我哋就好好地咁样去陪住爸爸啦。咁爸爸虽然醒，但系都有好多嘢都唔记得啦。或者有少少即系以为自己喺屋企就成日指住个床头话清紧啲肿啊，即系总之系有少少混乱啦个脑。咁终于医生问我哋都唔系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都唔系办法嘅。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咁我哋四兄弟姊妹其实冇一个一致嘅意见。于是乎，最终就由妈咪去决定啦。咁妈咪话停药啦，因为爸爸话过，佢话如果佢病得好辛苦嘅时候，就佢宁愿喺度跳落去咁。咁佢即系话，其实佢都唔想辛苦。咁于是停药，停咗药之后，几时离开实，即系其实 生命真系每一分钟都在于神嘅手里面。咁当然有啲亲人同我讲话，会唔会啊快啲停药，等我即系搞掂晒所有嘢，然之后我先至飞啊咁样。我话你千祈唔好，呢个唔系喺我哋手上面，系喺神手上面。终于咧喺我上飞机之前几个钟，爸爸离开咗，但系好感恩，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咁既然系时候嘅时候，而神又俾我可以一家人喺佢床边，我谂呢个都系我爸爸想见到嘅。佢一路喺最后嗰个零两个钟，一路望住个房门，等我哋离晒为止，佢先至走。所以其实呢个系困难啦，但系我见到神嘅祝福喺当中。
5: 即系呢个系一个困难，因为同爸爸 say goodbye， 但亦都系你感恩，系因为可以喺你走之前可以同你爸爸 say goodbye。
6: 系啊，
5: 嗱，思敏我自己其实都面对一个 grief 啊，我妈妈都系喺五月嘅时候离开咗。咁我又好想问咧，其实喺呢段时间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哀伤呢？因为一方面真系同爸爸 say goodbye， 你都要同家人啦，就是 say goodbye， 暂别啦。即系因为你想嚟到呢个有空间嘅地方，再去思想神点样带领你，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哀伤呢？
6: 我深信我哋天家会再见，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到教会里面，其实你知道啦，复活节、圣诞节实会好忙嘅，传福音嗰啲人。有一年咧，十二月我接咗28个报道会，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长者嘅。咁咧，我好记得有80几个老人家，咁其中咧有60个走出嚟决志，我真系好感动，同神讲，我话神啊，点解我可以令到其他老人家决志信主，我冇办法令到我父母信主嘅。跟住神话。快嘅啦，快嘅啦！我话好多年噶咯，你我话系咪真系快啊？点知真系喺一月完咗个报道会，我谂十二尾嘅时候完咗个报道会啦。一月啦，我爸爸要验身啦，咁我带佢去我朋友嗰个化验所嗰度验身。咁我就同个爸爸分享，我话啊嗰日好多人信主啊，老人家咁，但系你几时信啊？咁跟住竟然我爸话咁好啦，咁到攞报告嘅时候啦，验完身第二个多两日又再约佢啦。我爸竟然主动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啊？嗰日咧，你同我讲话信主，我成晚瞓唔着。佢话其实都唔系唔得嘅，一个咁大男人主义嘅爸爸。佢竟然话俾我听，佢因为我一句说话，佢成晚瞓唔着。呢个唔系圣灵嘅感动系乜嘢？就系因为咁样，佢喺攞结果嘅时候就发现咗 cancer。咁但系咧呢几年咧，佢都真系医得好好，又 keep 得好好。即系你好确定知道你爸爸系。认识主耶稣，你确定知道将来起天家你会再见，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5: 是啊，绝对啊。刚才思敏呢，就是你邀请身边的听众信耶稣，你亦都在透过你的疾病你说过呢，其实觉得神是每分每秒都在我们的生命，每分钟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要随时预备去见神。爸爸走咗，其实我哋每一个都要面对将来。

0: 哇哇，好感恩，好感恩。咁其实咧，我都预备咗一个经文想送俾你啦。即系我见到你有好多嘅恩赐啦，你亦都用你嘅恩赐做戏啦，做主持啦。今日你好真诚嘅同我哋分享啦。其实咧，我谂我哋每一个喺基督里边服侍嘅，我想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哋大家彼此嘅鼓励，就系我用我哋各样嘅智慧。神俾我嘅恩赐嘅智慧，将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嘅存喺心里边。圣经我哋每日去做灵修，嗬，我哋每日重新。我嚟之前，我安静嘅祈祷，因为要访问你，未有机会访问你嘅以前，吓，唔想净系从报章、从报道，甚至从之前听翻嘅 YouTube 去认识你，而我好希望真真正正喺录音室里边认识倚靠神嘅万事文。我将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存喺心里边嘅时候，我用诗章，上次 Ivy 我哋系唱歌啦，我哋用颂词，我哋灵歌，甚至我哋用戏剧。我哋用教导，彼此嘅教导，互相嘅劝戒，心被音感去歌颂神。因为呢个神，无论我哋做啲乜嘢嘢，我哋行路，我哋躺卧，神都系细察，同埋我哋都系奉主耶稣嘅名，我哋系要去感谢佢，同埋将佢嘅福音传开。咁我都好希望同，点解今日我同诗敏咧系彼此嘅鼓励啦？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福音嘅机构嚟到服侍，但系神去呼召我哋服侍嘅时候，几大嘅困难。头先你都激励咗我，几大嘅困难，神都同我哋同行。多谢晒你，诗敏，多谢你嘅分享。
1: 系我哋有神嘅同行，我哋幸福嘅。
0: Yes， 系咧，我哋一齐恩怨同路行嘅节目吓。我希望有机会再同一次访问你同埋阿唐，
1: 好啊，
0: 再入嚟保养室，多谢晒，多谢晒
1: ，Thank you。

0: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1: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0: 今日的题目是面对死亡应怎样说话。
2: Hello， 大家好，各位恩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有这种这样的经历的，对着那些在困苦跌入低谷的人，实在都是不知道可以跟他们说什么，甚至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宁愿去避开那些人，费事讲错说话令到人家更加受伤害。我的工作正正呢就是进入他们的当中。其实我是在医院里面的领养服务和一些重症病房里面去找人倾偈的。我的工作呢就是尝试去解开导致他们身心灵受创的那些心结。如果可以的话呢，我更加希望就是帮他们找回他们心中的盼望和他里面那团火。其实我的名字就叫做 Helen， 很多人会叫我做 Helen 牧师。但因为我的工作就在叫做所谓的世俗的机构，就在我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就做院牧。我们其实有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心灵关怀师。我就在那里再做这个工作，就提供心灵关怀。所以我在几年前都有机会在北美的华人机构讲授过一些怎样做一些心灵关怀的工作。咁当时咧，我定嘅呢个心灵关怀课程嘅主题咧，就系有幸遇上你。嗱，嗰个你咧就系强调关怀者嘅呢个重要角色。嗱，我哋都有机会出现喺某人嘅人生嘅最低点、最无助、最艰难嘅时刻。嗱，如果能够喺当下做出一啲适切嘅回应，为人哋嘅心灵打气、扶人一把咧，咁嗰个就系等于喺死亡线上面拯救生命。以下落嚟呢就有几个主题呢，我好想同大家探讨下的。今日讲嘅第一个主题呢就係当死到临头仲需要讲啲咩嘢呢，咁或者点样讲先至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呢。但我哋諗下，人生其实呢都係一个旅程，而我哋都明白嘅人生我哋都有一个咁样嘅 life cycle， 即係我哋都係要去到呢去死嘅呢个阶段。但这个阶段其实是最精彩最重要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有需要在当中去回顾整个人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个都是一个 privilege 来的，因为不是个个都可以有这样的机遇机会呢在人生的叫做最后的阶段去回顾，去为自己的死亡呢去做一些准备。有些人因为意外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就突然之间咁就消失了在这个人世间。所以你说如果有人知道他有一个这样的重症疾病，他将要离开了，而他有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很应该去抱好把握，好好去想啊怎样去帮助这个人。但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喜欢呢去投射自己的一些东西下去。这些在心理学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都有一种这样的投射或者移情，将我们一些在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呢去代入，或者去这样的去放在人家的里面，就当作是人家的东西。但其实那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们说去关心别人呢，第一个要先处理的就是要先让自己的意识要提升，就是很小心地想清楚那些东西是究竟 是我的抑或是人家的呢。当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人家面对他的人生最低点或者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不要将我自己的恐惧、自己的焦虑、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甚至自己过去的经验呢堕入去，或者是在掉下去。因为很多时候你发觉呢最无瘾的时候就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明明人家啊你是来关心我听我讲嘢，但我讲不到几句呢啊那个来关心的人呢突然之间就拿了他自己的嘢来讲了，跟着他好像抢了整个舞台咁样，就是在他自己一路咁去发挥。所以其实呢我们做关心别人的时候呢， 在个过程最紧要的就是先意识到那一刻我们是要来去聆听去留心人家需要的什么。所以当人家去面对他这个即是大难临头有没有要讲呢，其实要讲的东西反而很少。我最需要的是听，同埋我哋要用一啲嘅说话咧，去引导人哋去讲，引导人哋去将一啲故事讲翻出嚟。咁呢个同平时做一啲嘅叫做哀伤辅导好似嘅。譬如我今日有都有机会去见一个女士，佢话俾我听，今日同一时间，佢丈夫就喺嗰啲嘅 hospice 咁啊去世，咁啊即系嗰啲嘅安宁嘅病房啦。咁佢同佢丈夫喺当刻其实是距离大约差不多超过一百几公里的，在个地理上面。他自己都有一种遗憾，就是他不能够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丈夫的死都是预期了的。即是他都知道他都是挣扎了很久。也都是他人生在他最后的时候，其实他只能够模模糊糊，或者很多时候他已经不能够对话。只能够要求呢那里那些护士啊嗰啲嘅工作人员咧，将个电话筒咧放喺佢丈夫嘅耳仔隔篱，就要佢自己去讲。咁所以当我去到呢位女士嘅身边嘅时候，其实我个目标咧就系主要去听佢讲法，我引导佢讲，讲下佢哋嘅关系啦，讲下我就要成为一个好好奇嘅人，问下啊，其实你哋识咗几多耐啊？你哋喺一齐几耐啊？你有里边，你哋嘅关系里边有啲咩嘅特别嘅事情？其实我问嘅嘢都尽量唔走好多嘅，其实系一路听住佢嘅故事，一路咧去喺佢嘅故事里边咧问一啲好奇嘅问题，而佢自己就会自然去慢慢一路发挥，一路咧去讲嗰啲咧佢自己即系令到佢自己一路会心微笑嘅故事。所以话说，其实我本来系应该嚟做呢个哀伤辅导啦。虽然佢都喊咗几轮啦，但系咧越讲嘅时候咧，佢越起劲，就将佢去再去 recall 翻嘅，去回忆翻嘅嗰啲情绪嘅时候，你发现咧，其实佢嘅哀伤咁哀伤系夹杂住好多好深层嘅爱。其实我让佢去再次嘅去回顾翻佢对个丈夫嘅嗰种好深好深嘅爱。而里面其实也显明就是他自己个人的历史。他特别讲了一句很深刻的，我自己都觉得。他说在人生里面从没一个人好像他这样爱过我。哇，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这样的关怀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很需要的就是将他这些很重要的心声，他这些他人生里面他经历很好心底深处的那些说话呢，被他找到位走出来去讲去表达。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不走耐的啫。可能我讲的是四个字至半钟头。我们有这样的倾偈，甚至他倾到一个地步呢，他有些故事他说，哎呀我讲完这个故事啫，这样。这样让他继续去分享下去。等他就是他觉得那些东西很重要。就是将他心底深处的东西讲出来。而我哋做一个小小嘅回应，或者帮我哋总结一下，咁其实咧就令到佢能够喺当下，虽然佢仲系挣扎紧，佢仲系哀伤紧，但起码已经有一个咧好好嘅起步点，佢揾到方向，佢知道佢会知道自己前面点样行。咁我都问多咗佢嘅问题嘅，譬如我又问佢：啊，如果你老公望住你咁样喊，为佢惋惜。其实你老公会同你讲啲咩嘢嚟噶？其实佢讲得好好啊，佢用翻佢老公嘅性格，佢老公对佢平时嘅啲嘅态度，佢鼓励翻佢自己。所以嚟嘅过程唔系我讲啲咩嘢，系佢自己喺佢嘅回忆，喺佢自己嘅嗰个人生价值观、个人生观里边，佢揾翻佢自己要有嘅答案。所以如果我用咁嘅方法去同人哋倾偈之后咧，其实我哋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因为我哋带住一个好大嘅善意同埋爱，我哋都按住佢嘅价值观去回应佢。譬如虽然我系一个牧师啦，但系因为我喺医院嘅角色咧，比较叫做用一个专业嘅角色去喺度工作啦。有阵时我都要问嘅，都唔系个个人想祈祷嘅。 佢系咪需要祈祷咧？我都要问准佢，或者系佢愿意开放我哋先做呢一步。而且我祈祷嘅内容都系由佢所讲嘅，佢所需要嘅嘢去出发。所以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唔系将我自己觉得好嘅嘢去俾佢。所以我哋喺关心人哋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都唔会特别去话乘机又传福音啦，乘机又祝嗰个人翻教会啦。我哋冇呢个 agenda， 因为个最大嘅目标咧系真系去关怀呢一个受伤嘅生命。我哋喺个过程去爱，系去给予，亦都喺佢去到其实呢个女士头先讲紧系佢丈夫嘅死亡啦。其实佢都预示紧佢自己，佢都走到最后关头。因为对我嚟讲，佢都唔系好想活，而咁啱佢步入去佢人生嘅嗰个年岁咧，亦都系佢自己好重要嘅屋企人、其他嘅亲友死亡嘅嗰个年龄，系同一个年岁嚟嘅。心里边有好多信息，佢讲咗俾我听。而我喺回应佢嘅时候，点解我会鼓励佢引用佢老公会同佢讲嘅说话去鼓励翻佢自己？就是、因为唯有咁样，佢先至知道睇得到。她自己在这个伤痛的时候她不要放弃。她看得到她听得到她老公会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她用回她所得到的爱去给回力量她去面对前面她要走的那个未知之路。甚至她看到她现在来紧没有选择可以回家。她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这样的轮椅上面。她是要被照顾，她是要被人家去真的操控她的生命。佢可以有嘅选择系好有限，所以当我哋嘅关心去到嘅时候，我哋唔系嚟可怜佢，我哋唔系由上而下咧，好似我哋去啊俾一啲好重要嘅嘢佢，而佢系冇嘅。其实调翻转，我同佢系平等嘅，我系喺嗰度咧去学习，系喺佢嘅生命里边，我睇到人生嘅智慧，睇到好多我哋后辈作为后辈。我哋冇经历过我哋唔知嘅嘢，所以你话系啊？其实我哋面对死亡咧，我真系冇乜经验，因为我仲喺度嘛。咁人哋去到呢个位，我究竟可以讲啲咩嘢咧？其实咁样去总结翻嘅时候，我哋睇到，我哋去到嘅时候，我哋系应该做一个谦卑嘅学习者。我哋嚟同佢一齐去发掘里边有啲咩生命嘅智慧，对于年长嘅人。其实他们走过的路很多，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去学习，而这个也是有个机会让他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所在。哦，原来他跟我们分享生命的智慧是他现在最大生命的满足，甚至能够将故事讲出来有人去听，这个岂不是一个最值得享受的时候吗？
3: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Veronica 梁叶欣喺度，
2: 阿 Mel 卢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只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会，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嚟到9月20号嘅一期一会，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啊！
3: 咦，仲有我 Joyce 英伟哥，大家好，
0: 大家好啊！咁最近咧喺香港咧就已经放宽咗一啲宠物进入食肆嘅规定啦，已经有成900多间咧就容许呢啲宠物入内啊！对于好多喜欢猫猫狗狗嘅朋友咧，可以话系一个喜讯啊！咁好可惜啦，喺加拿大嚟讲嘅话，除非你嘅宠物系属于系叫做
3: service dog
0: 系啦，咁 otherwise 咧唔好意思啦，你都系唔可以入去呢啲餐馆嘅。咁但系香港粗略估计有大概400万只呢啲宠物嘅猫猫狗狗，本身咧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商机嚟噶啦。所以咧，佢啲食肆觉得话你可以咁样谂咧，系非常之好。咁阿 Joyce， 假设你本身唔养宠物嘅，咁你去到一间餐厅，跟住入嚟嘅嗰一台人咧就带住只狗，喂，你 O 唔 OK 先？
3: 唔 OK， 莫讲话餐厅啊，甚至乎可能嗰个系一个超市啊，总之系有嘢 relate to 去食物嘅话，其实我都唔 OK。
0: 哦，你系从一个卫生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3: 唔关我有冇宠物嘅问题啦，因为我觉得我唔知道你嗰只宠物会唔会突然之间大小异变噶嘛。如果你讲紧头先嘅 service dog 嘅话，佢哋系有 training 嘅，咁我觉得 OK。但如果你话普通咁样带入去嘅话，我唔肯定佢会唔会行行下，突然间舐下啲食物啊，又行行下唔知道做过啲乜嘢嘢啦，咁我就唔 OK 啦。
0: 调翻转头，我又问一问你啦，嗱，而家唔系讲紧宠物啊，而家系讲紧一啲比较活跃嘅小朋友，我哋都试过噶啦，相信大家都喺隔离台咧，嗰个小朋友咧，一有咩唔开心咧，就用呢一个提高9度嘅声线喺度尽力喺度大叫、狂叫，搞到咧成间餐馆啲人咧几乎要揞住个耳仔。咁如果你觉得一只唔出声嘅宠物，净系因为佢嘅存在已经令你感到不安，咁系唔系呢啲小朋友都应该要请佢离开呢间餐厅咧？
3: 嗱，呢个唔同嘅，因为我觉得宠物嘅话系卫生嘅问题，小朋友嗰个系噪音嘅问题，咁两样我觉得唔可以放埋相提并论嘅。因为如果你话个宠物就算佢唔嘈唔性嘅话，始终我唔知道佢嗰个卫生程度，因为都系嗰句啦 ，service dog 嘅话或者可能系 dog therapy 嗰啲狗，佢哋系要读个 course 嘅，咁我知道佢哋系受过严格嘅训练嘅，咁我觉得 OK。但因为佢如果系普通狗狗嘅话咧，我唔知佢其实可能舐紧啲餐具嘅，定系大家共用紧啲乜嘢嘢嘅，咁我又觉得唔同一个小朋友纯粹喺度嗌，令到我烦躁嘅感觉。
0: 同埋 service dog 咧，佢亦都系要经常去做检查啦，同埋打晒所有防疫针嘅，所以喺卫生嘅方面咧，同健康嘅方面咧 ，service dog 当然系远远地系胜过一般普通嘅宠物啦吓。咁当然亦都有啲宠物好干净啊，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好啦，咁我哋睇翻一个加拿大嘅数据啦，有87% 嘅一啲养宠物嘅人咧，佢哋觉得宠物系佢哋家庭嘅成员之一噶吓。咁喺呢一啲嘅人里边咧，佢哋对佢哋啲所谓家庭成员嘅程度啊，甚至咧系已经系当系小朋友咁样去谂噶啦。喂，咁其实你觉得咁样系咪有少少过分咧？
3: 咁又好难讲嘅。咁虽然我又唔觉得个宠物可以真系当佢系你个小朋友咁样，但佢的而且确系家庭嘅一份子。咁亦都好多啦。其实而家都会帮啲小宠物买呢个人寿保险啊，小宠物又要洗牙啊，又要睇医生啊嗰啲，同小朋友一样啦。当你接受咗呢一个生命去你个屋企嘅时候，你就应该用尽你嘅方法去保护佢嘅。咁但系你话去到乜嘢嘅地步咧？咁我都觉得同我老公都其实有时会谂下，因为我哋之前去一个兽医嗰度就见到有人攞咗只老鼠仔，用咗900多蚊去医佢。咁其实对我哋嚟讲嘅老鼠仔，无论你医定系唔医，其实佢个寿命都系岁零两岁嘅。咁如果佢都已经去到岁半啦，咁仲有冇必要攞个1000蚊出去医佢咧？我觉得呢一类型嘅位就系一啲商榷位啦。
0: 咁啊，呢一个系都要好清醒先可以谂得出啦。同一个调查咧，亦都发现啦 ，Gen C 嘅人咧， 有 58% 呢佢哋係會直接用仔女嚟形容，即係嚟叫佢哋嘅寵物嘅。咁但係比佢哋年長啲嘅 baby boomer 呢，即係好似應該係我哋嗰之前嗰代啦，佢哋頂籠啊都只係會叫佢哋嘅寵物呢係叫佢哋最好的朋友。咁其實你覺得呢樣嘢係咪同年齡同埋呢個唔同嘅年代都有啲關係？
3: 我估係關，你咁樣講下講下又係喎。以前我哋嗰一代都係會講可能係 best buddy 嘅，或者可能最多都係個名有個名嘅。但係而家嗰啲真係 BB 啊，跟住寶貝啊嗰啲嘅。
0: 所以我哋都唔係 Gen Z 嘅，所以呢一樣嘢係啱㗎嚇。佢哋話咧，而家 Gen Z 嘅養寵物咧都幾緊要啊，除咗係稱呼佢哋為仔仔女女之外咧，生日嘅時候咧會有生日蛋糕啦，同佢買衫買鞋啦，甚至會同佢安排 daycare 啦。最緊要嘅咧就係佢哋會覺得，如果我去旅行咧，我留低咗只宠物喺屋企咧，佢哋系会觉得内疚嘅。
3: 哦，咁呢个唔单单内疚，因为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咁只狗系边个去喂佢食嘢？咁呢个都算系责任上嘅。但系我甚至乎识好多人就系唔再去旅行，就系因为唔想放只狗狗去人哋个酒店啊，或者人哋嘅屋企。咁就直情去讲明，呢十几年我都唔谂住去旅行噶啦，净系可以去一啲狗仔都可以去到嘅地方。对我嚟讲，我又系觉得多咗少少啦。
0: 如果你而家屋企咧有经济困境，咁你焗住咧系一定要 cut 啲嘢噶啦。你会 cut 啲咩咧？咁估唔到啊！你俾我真系做唔出。佢哋话有51%咧系宁愿 cut 晒出街食饭，38% 咧系会 cut 咗买衫，30% 咧系会 cut 咗呢个美容，即系做 facial 啊。22% 就会唔饮咖啡。19% 话我宁愿唔上网。
3: 哇！我又估唔到咖啡系咁排得咁厚喎。
0: 系啊，佢哋都会咧，呢啲咧都会讲，我哋会优先保留对屋企宠物嘅一切开支，而且咧有71% 话咧，我会继续使钱喺帮佢去做 grooming 啦，即系剪毛啊、冲凉啊。
3: 即系唔使自己嘅 spa 唔做。但系就要佢去剪头发，
0: 冇错，就继续同佢哋做生日啊，买啲用品啊咁样，因为佢哋觉得同佢哋嘅宠物一齐嘅呢一个 experience 啊，呢个经历咧，系胜过佢哋之前头先讲嘅一切花钱去买。
3: 哇！咁我真系完全系代沟到一个地步。我接受唔到，因为我会真係留定一笔钱，即係例如我哋自己屋企有 emergency fund 嘅话，都会留定一笔钱係只动物嘅 emergency fund。你知啦，有时直睇一睇医生嘅话都好犀利㗎嘛。但你话去到一个地步，我唔出去剪头发，但係就要佢用100蚊去剪头发嘅话，我又觉得我都可以帮佢剪㗎嘛。其实系咪一定要佢排行得咁犀利，佢个 priority 去到咁乜嘢，我就反而要放弃我自己嘅美容呢？我又好似唔系我觉得应该要咁样做囉。
0: 咁其实呢亦都有好多嘅人问过呢一个问题㗎。咁佢哋其中一个最多人会去问嘅问题就话，点解近代嘅年轻人佢哋对于宠物嘅一个角色啊，系会变得咁紧要嘅呢？到底系咪而家嘅世代嘅年轻人佢哋嗰份嘅孤独感啦、迟婚或者系小生呢个仔女啦，生活压力越嚟越大啊，定系纯粹佢哋系开始承认啊，其实人同埋动物咧本身就冇乜大分别嘅，只要我哋有好深嘅感情嘅话，点解你唔可以系我嘅仔仔女女啊咁样？
3: 咁我当然唔系一个 Gen Z， 我绝对答唔到呢个问题啦。但系我怀疑系因为而家呢一代系真系未必谂住会生小朋友。或者就算生都真係可能去到好遲婚嘅話，咁所以喺佢哋個成長嘅時候，呢一個咪就真係佢哋一個好大個 bonding， 好大個 attachment。 呢個真係，因為佢可能真係冇諗住呢一世人會有自己個 BB 㗎嘛。
0: 即係呢個其實係叫做係一個代替品，會唔會呢？
3: 咁所以既然佢都冇需要話留返一筆錢，可能係要俾嗰啲
0: 叫小朋友啦，
3: 冇諗住要留低一筆錢俾自己啲仔女嘅，咁所以佢咪要用自己嘅賺返嚟嘅錢俾曬自己啲貓貓狗狗。我估係咁樣啩。
0: 即係你都唔好睇小佢哋對啲寵物嘅一份愛呀。不過我同你呢就唔同啦，我同你呢屋企都已經有真正嘅小朋友呢， 咁所以我哋嘅猫猫狗狗咧，都只系我哋最好的朋友啫啊！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听下 Alex 刘志涛嘅 Tic Tac Toe。
6: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惊追唔切，唔使惊，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7: 早排全部嘅 Apple 粉丝一定好开心啦，因为喺9月9号嘅时候，佢哋发表咗最新嘅 iPhone Duo， 系 Apple 有史以嚟第一部接机啊！不过而家系未正式出街发售嘅，加拿大大概喺10月16号就开始预订，咁啊10月23号正式上市。咁虽然市面上咧接机呢样嘢都唔系一个比较新鲜嘅产品嚟噶啦，好似话 Samsung 啊、Google、华为啦，甚至好多唔同中国嘅品牌啊，都已经出咗接机出咗好几年噶啦。不过 Apple 一出手就已经唔系普通嘅价钱。今次 iPhone Duo 喺加拿大嘅售价讲紧系2999蚊加币起跳啊，咁最高甚至可以去到4799蚊嘅。是啊，你冇听错，未计税咧，已经讲嘅系差唔多5000蚊。讲开一部 iPhone Duo 先，接卖嘅时候咧，外面一块 5.4 寸嘅 Super Retina XDR OLED 屏幕，尺寸上嚟讲咧，同以前嘅 iPhone Mini 差唔多嘅。咁平时睇电话用 WhatsApp 影相咧，都唔需要下下打开部电话嘅，靠出边呢一块 5.4 寸 Retina 屏幕就可以啦。呢、這个 size 就接埋咗啫，但系如果打开嘅话会点呢？咁就变咗 7.6 寸嘅大屏幕啦，差唔多个平板电脑嘅尺寸。两块屏幕都各自有 120Hz 嘅 promotion， 光度可以去到 3000nits， 就算太阳晒住都唔使惊睇唔到电话。其实屏幕方面呢 ，Apple 不嬲都有保证嘅，但系讲到接机嘅话，大家最担心嘅就系中间嗰条接痕啦。睇下隔篱公司 Samsung Fold 咁啊，出咗几年啦，但系条接痕咧虽然话好咗，但仍然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嘅问题嚟噶。咁对付呢一点 ，Apple 有乜招数呢？嗱，今次 Apple Duo 入面嘅屏幕用咗好多层嘅超薄结构，加埋啲特别嘅玻璃啊，同埋表面嘅处理，令到条接痕差唔多已经可以话睇唔到啊。同埋两个屏幕打开嘅时候，表面个 5.4 寸嘅主屏幕嘅画面，慢慢渐变到去打开之后两边嘅画面，呢、这个 animation 可以话系顶级啊！咁至于机身方面咧 ，Apple 用咗 Grade 5嘅 Titanium， 打开之后最薄嘅位置，净系讲紧系 5.2 毫米，呢、这个数字真系非常夸张噶啦！因为连 Apple 嘅 iPhone Air 厚度都去到 5.6 毫米，唔知话呢部接机打开之后仲薄过 iPhone Air。不过就咁嘅，薄唔代表佢轻嘅。Duo 嘅重量讲紧系 254g， 所以攞上手时候会觉得哇好薄、哦，接机、哦、好好玩、哦。但系摆耐咗之后就觉得，咦，点解比平时电话系重啲嘅咧？同埋几薄都好，接埋之后咧都有啲厚度嘅，讲紧系 11.3 毫米。咁就当然啦，有一定嘅厚度先可以容纳到入边嘅晶片啊、电子设备啊同埋个电池噶嘛。讲到晶片啦，佢用紧嘅系 A20 Pro 晶片，加埋呢个 12G 嘅 RAM， 储存空间可以拣 256G、512G、1TB， 甚至去到 2TB 都有。2TB 嘅容量真系市面上系唔系好多嘅啫。不过讲到 iPhone， 大家最关心嘅当然就系相机啦。哇，最新款嘅旗舰手机，成3000加币嘅话，个相机质素应该都系非常之好啦，系嘛？咁至于呢一层咧，就有少少嘅落差嘅。Duo 后面嘅镜头剩得两个 48MP Fusion Main 同埋 48MP Ultra Wide， 咁影相当然唔会太差啦。但系相比起 iPhone 18 Pro Max 嗰套完整嘅 Pro 相机系统嘅话咧，咁就佢少咗一个 Telephoto 长焦镜头啦。虽然话长焦镜头喺我日常之中咧系用得最少嘅镜头啊，但系感觉上而家好多市面嘅旗舰手机都已经有晒三个镜头，有啲 Samsung 手机甚至可以 zoom 到好远好远添。所以一个3000几蚊嘅手机，如果冇呢个 feature 嘅话，感觉上就好似争紧一样嘢啦。虽然呢一代接机冇 iPhone 18 Pro Max 嘅相机咁全面啊，不过 Apple 都为咗呢部接得埋嘅手机加咗新嘅功能，例如话 Dual Preview。 Dual Preview 就用后面嘅主镜头自拍，然后用出面嗰个 5.4 寸荧幕睇自己个样，咁就可以避开好多时自拍嘅情况，用前置镜头低像素嘅问题啦。仲有个 feature 叫做 Smart Take，用 A20 Pro 嘅 AI 晶片帮你分析现场嘅情况，例如话影嘅人几时准备好啊，几时望镜头啊，用最靓嘅角度影最靓嘅相。好啦，荧幕机身都好靓啦，咁相机都还好嘅。不过比较 surprise 嘅位咧，就系 Duo 今次系冇 Face ID 嘅功能。咁其实 Apple 公司咧对 Face ID 不嬲都好出名嘅，今次冇咗之外，亦都将 Touch ID 嘅掣放喺侧边，所以都可以用指纹解锁嚟 Apple Pay 嘅。今次呢部 Duo 多咗好多新嘅花样，但同一时间都少咗好多平时人用惯咗嘅嘢。咁所以如果讲緊係 256GB 嘅话，3000蚊加币未计税啊，咁呢个价钱大家值唔值呢，就睇下大家嘅荷包有几深啦。3000蚊起跳嘅电话系咪历史上最贵嘅电话呢？咁相比其他公司好似话 Samsung 嘅又如何呢？老实啲讲 ，Samsung Galaxy Z Fold 今年已经去到第八代，所以其实 Samsung 呢间公司咧有好多接机嘅经验，所以无论硬件同埋软件方面 ，Samsung 都系一直已经系有啲优势噶啦。例如话 Samsung Z Fold 第八代相对嚟讲比较轻，价钱都低过 Duo。Apple 就用 Titanium Nano Texture 内屏，而 Samsung 都有成熟嘅 Galaxy AI， 成熟嘅接机硬件，而 Samsung 仍然支援实体 SIM 卡同埋 eSIM， 但系 Duo 咧就全球净系得 eSIM。不过当然 Apple 有史以嚟佢个 ecosystem 都系非常非常嘅厉害噶，所以 Apple 都有自己嘅玩法，例如话 MagSafe、Apple Pencil、AirPods、Apple Watch、iCloud 同埋 Apple Intelligence 全部加入去呢一部 Apple iPhone Duo 入边，对好多用惯 Apple 嘅人咧都系比较系容易上手嘅。不过讲到尾 ，Apple 今年先出第一代，人哋 Samsung 已经出到第八代啦。咁所以 iPhone Duo 系非常受关注，但系唔可以话系完全受晒欢迎嘅。发布会上面好多网红咧都话佢呢个 hands-on experience 都非常系薄身啊，外形好好啊，个接痕差唔多见唔到，呢样系非常好嘅。但系另一方面就话价钱咧都系非常高嘅。咁讲254克咧都系太重，冇 Face ID， 冇完整嘅 Pro 相机，亦都冇呢个 Action Button， 剩得两款颜色。就算讲话第一代嘅 Apple Duo 接机，都系感觉上系好似 Pro 得嚟又唔够 Pro。用3000蚊买部可以打开嘅 7.6 寸荧幕，就系咁多咯。不过今次发布会唔系净得 Duo 噶 ，Apple 同一时间推出咗 iPhone 18 Pro 同埋 iPhone 18 Pro Max， 两部都仍然系传统嘅直身，完全唔接埋嘅 iPhone， 用嘅晶片系 A20 Pro。重点推介就是全新的 48MP Fusion Main Camera， 加上一个可变光圈，新的控制，加强了散热和电池表现。所以如果不喜欢部接机的话， Apple 都仍然有传统的电话给你选的。咁当然仲有啲周边产品嘅，好似话 Apple Watch Series 12、Apple Watch Ultra 4， 都加强咗佢电子手表嘅 AI 功能，更加悭电，低电模式可以用足84小时。另外当然系无线耳机 AirPods 5， 基本版本$129，另一款就$149。而重点就系佢今次呢个开放设计，并唔系胶塞塞住个耳仔，而佢嘅主动降噪功能可以减少成 50% 出边嘅噪音。不过如果细心睇到嘅话，今次呢个发布会 Apple 冇公布到普通版嘅 iPhone 18， 所以睇嚟今次 Apple 嘅推出会有两次嘅发布周期。首先今年秋季咧出啲比较高价 Pro 之类嘅产品，而下年春天咧可能出翻啲传统普通嘅 iPhone 18、iPhone 18 E 同埋下一代嘅 iPhone Air。好啦，咁讲到最后 iPhone Duo 好唔好呢？咁其实真係又係嗰句因人而异嘅。想唔想用3000蚊买一部可以由 5.4 寸变成 7.6 寸嘅大型电话呢？如果平时淨係睇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睇 Facebook、Instagram 呢啲，有冇需要用到呢部电话呢？今次就係第一代嘅 Duo， 咁唔知道下一代 Duo 又会几时出同埋有啲咩变化呢？我哋下星期再见，我係 Alex 刘志涛，欢迎收听 TikTok。
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e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 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9: 九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威尼斯影后辛芷蕾演技精湛，主演女神蒙上眼，即将在城市电视播出，用充满张力的演出征服观众，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史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史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奥姆姆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史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Rider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阿仔阿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1: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3: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0: 翻返嚟第二節嘅一期一会 ，Joyce，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同你讲咧就好啱倾嘅，就系、是、我想知咧，而家有好多人讲啊，其实你听过斜杠族呢个 term 噶啦，系咪？
3: 有，即系已经唔系一份工或者唔系一个 title， 而系有我今次又可能系一个市场调查员，但系我又可能系一个广播员，我又系个乜乜乜，即系一路一路 slash 就有好多多重嘅身份咁解嘛。
0: 即系喺呢个主流市场咧，其实佢都有个名嘅，叫呢啲叫做side hustle 啊，即系其实系好多 side job 啊。
3: 嗯，
0: 咁啊而家咧就市场上咧喺度咁讲啦，其实系咪正职嘅收入咧已经唔够啦？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他们都是想做多一些 side hustle 呢。
3: 哇，是啊，因为我之前我看过一份报告，他说应该正常去到30岁的时候是应该有$100,000的美金储了在个户口那里。但我问过很多人都没什么人见过这一笔数是存在的。
0: 这个是一个奢望来的。
3: 梦想来的，因为他的计法就是应该30岁的时候至少有$100,000的美金。那他就说应该预大概30岁的时候就应该有$100,000的美金在个户口啦。跟住之后呢就应该呢就可以落个 down payment 买一间屋。去到咁上下咧，就大概65岁嘅时候咧，就应该可以退休，户口咧系应该要有大概50万左右咧，咁先至可以算系一个优质嘅退休生活。
0: 咁啊，$100,000呢个梦咧，我哋继续系发住先啦。咁啊，根据另外一份 RBC 嘅一个 Small Business Poll 啦，小生意嘅一个调查咧，就话咧有接近一半咧又系 Gen Z 啊，即系而家系我哋嘅主力嘅工作嘅力量嚟噶，接近有一半嘅 Gen Z 嘅加拿大人咧，系佢哋系一边有一份 main job， 一边咧就喺度做紧份 side job 咁样啦。另外咧有32%，即系我哋头先讲嘅有50%啦。另外嗰50%里边咧，系有32%咧系表示希望啊，可以尽快可以展开佢自己人生嘅另外一个副业或者系生意咁啊。佢哋话咧呢个新一代咧，佢哋嘅成功嘅定义咧，是包括了一个叫做flexibility， 即是做即是生活里面的一个叫做弹性啦，
3: 灵活度
0: 啦，系啦，同埋佢哋嘅叫做经济嘅稳定啦，同埋系一个独立噶吓，所以呢一样嘢咧，即系同我哋以前父母同我哋讲嗰代咧，即系好唔同啊！嗰套我哋以前父母咧就系讲话阿仔，你搵翻份好工，努力做好呢份工，一路咧最好就系唔好炒，唔好转工，做到退休。咁而家 Gen Z 就话你都傻嘅，我除咗有份 full time job 之外咧，我另外仲有3份 side job 噶。咁其实呢一类咁样嘅安排咧，系咪就系代表 Gen Z 嘅年青人佢哋系好有上进心啊？ 定系佢哋系俾而家嘅生活环境逼到要咁咧？
3: 嗱，又难讲喎。如果真系生活逼人嘅话，咁即系我哋就算唔系 Gen Z 都要出嚟做咁多份工，先至可以维持到个生活啦。我反而我觉得系新嘅一代咧，佢未必想喺自己份真正个工作入面有咁大嘅压力，所以佢哋根本唔系话好想去升职啊，或者想做好多嘢，就将嗰个力啊，或者将自己嗰个能力咧，就留翻喺自己嘅 side job 嗰度，真系尽情去发展啦。咁呢一个咧，当然咧，亦都除咗话你话可以攞多啲嘅收入来源之外，其实咧亦都可以令到自己追下梦啊，自己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但又真系，以前我哋嗰一代或者妈咪同我哋讲嘅话，最好就系搵政府工啦，铁饭碗啦。跟住，如果你话俾佢听想跳槽嘅话，佢就会觉得好大问题。点解一份工好地地嘅，一份你点解又要无啦啦要转份工咧？但其实好多时同一啲后生啲嘅倾啦，你份工就算系几好都好，你个公司顶笼都可能系每一年加2%、3%左右已经好好啦。但其实系跟唔到个通胀噶嘛。唯独是你真系要跳槽嘅话咧，就真系有机会可能升5%、10%，因为你每一次都可以同人哋去谈判，去倾一个好啲嘅 offer。系唯独是要跳槽咁样嘅话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个人工可以一个大跃进嘅。
0: 咁所以中国人咧嗰啲智慧真系非常之好啊！鱼唔过塘就唔肥，其实就系攞嚟形容呢一啲嘢嘅。嗱，不过我哋讲翻呢个 Gen Z 啦，佢哋过塘咧就系另一件事，我哋都会过噶啦，加5%，但我觉得唔够，系嘛，所以咧佢哋另外要做好多咁嘅 side job。咁做呢啲咁嘅 side job 咧，其实系咪一定要有一技之长先至可以做咧？佢哋话唔系，原来话而家咧呢啲人咧，佢哋去做 side job 咧，其实你只要有自己，好似你啱所讲嘅，有一个兴趣啊，已经可能成为你嘅 side job 噶咯。
3: 我绝对系啊，因为有阵时可能你就系中意影相嘅，咁你咪就系帮人哋影一啲唔同 celebration 嗰度嘅相咯。你中意整蛋糕嘅，咁你咪整之后又可能攞出去卖啊。其实而家去到一个地步系唔，我真系好难讲话叫啲小朋友去读书，因为其实佢哋可能如果系一个 YouTuber 嘅，就系睇住佢打机咯。佢一路自己就好鍾意打機，就開埋就俾人睇住佢打機都可以賺到錢。當你去到咁嘅時候，又好難真係叫佢要俾心機去讀書嘅，因為有陣時啲 YouTuber 又真係賺得比我哋更加多，我都覺得有少少
0: 失汗顏係咪？
3: 係啊，真係唔係已經唔係我哋個年代可以理解到嘅事。以前係真係話啊，你要努力讀書，你要努力賺錢，努力工作咁先至有呢筆錢。而家真係有少少不勞而獲到一個地步，我坐喺度打機，我都可以賺到錢，已經唔係我哋認知嘅嘢嚟㗎啦。
0: 係啊，所以而家真係話要做 side job 定係要做一份 main job 咧，对于好多嘅后生嘅人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嚟嘅。因为一份 side job 随时可以变成一个 main job， 而一份 main job 随时可以变成一个 side job 噶吓。咁啊，有啲乜嘢嘢佢哋话可以攞嚟做一啲side hustle 咧？例如而家好多嘅 KOL 啊，佢哋话去餐馆食饭，佢哋将所有嘅过程拍低。佢哋去旅行，佢哋凑仔，佢哋去买嘢，甚至将佢自己本身嘅生活拍低，都可以成为咧佢哋一个 side job 嘅内容去赚钱嘅。所以真系你头先所讲啦吓，即系而家赚钱嘅方法咧，即系我哋讲紧话唔系铤而走险，唔系非法啦，即系以合法嘅途径去做呢啲咧。真系同以前我哋所讲嘅话，我一定要有一份好有前途嘅工作咧，我哋先至系一个 career。其实唔系嘅，而家好多嘢咧都可以成为 career 嘅。
3: 我真系啊，有一个人就系自己中意去旅行，跟住佢就每一次去旅行都拍片啊或者剩嘅，整到一个地步咧，就直情系有嗰啲 airline 系 sponsor 嗰张机票俾佢去旅行，之后亦都会教佢点样可能用咩 credit card 可能储到啲 points 啊去旅行。佢其实咪就系由自己开头自己中意去做旅行呢一件事，延伸到就系佢个人生工作就系成日去旅行啦。哇！你话呢啲，如果你话讲翻系嗰啲60年代啊，话俾嗰啲人听嘅话，佢点样可以 picture 到而家2026年嘅社会已经变成咁样咧？
0: 咁亦都有啲人问啦，喂，咁我到底要做到几多，我先至由一个兴趣变成咗系一份 side job 咧？嗱，佢哋举咗一个例，譬如你去旅行拍一条片。 摆上网之后有500个人 view 同 like， 呢个就系兴趣。咁但系如果同一条片咧系有50000个 view 同 like 嘅话咧，你自然就会收到呢个 YouTube send 钱俾你。咁呢个就变成咗收入，亦即系话已经成为咗你嘅 side job 啦，系嘛？咁如果好似你啱啱咁话斋，因为你每一条旅行嘅片都有50000以上嘅 view 嘅，另外有一个品牌咧。佢宁愿再俾多啲钱你，或者系 sponsor 你一啲嘢，等你再去拍多啲片嘅话，咁呢个就系一个 side job 变成咗一个 main job 噶咯。
3: 哇，咁其实又好似几好喎，可以去旅行嘅时候几好啊，但系又可能会唔会变成好大压力咧？即系我原本系谂住去旅行系放松嘅，而家我就要谂下呢次嘅旅行我赚唔赚到钱，因为如果冇人睇或者唔够 view 数嘅话，又冇 sponsor 落嘅话。我有可能呢一個 trip 我係要自付去俾錢去，因為你已經將呢件事唔再掛鈎係一個娛樂性啊嘛，你將佢直成一個投資性質。我今次投資去呢一個地方，但我揾唔揾翻呢個回報咧？我又好似唔同咗個原意咧。
0: 嗱，咁啊，呢個就視乎啦。我哋仲係用緊我哋呢種要揾一個 career 係啦，要一個 career 嘅觀點與角度去睇咧。所以我哋好似呢條數點計都唔係好妥。但係你用而家後生仔嘅一個角度啦，我哋就經常會講，我哋要爭取一個叫 work-life balance。
3: 嗯。
0: 但係而家啲後生仔咧，佢哋已經將佢哋嘅 life变成 work 嘅一部分啦，咁佢又点会觉得唔 balance 咧？系咪？
3: 咁又系，我谂真系我哋要同多啲 Gen Z 嘅人倾倾偈啦，等我哋可以调节翻我哋自己嗰个思维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哋一路其实睇唔明佢哋嗰条数、嗰条 equation 究竟点样计出嚟。
0: 唔使担心，我哋而家即刻咧就可以摆个 Gen Z 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我哋而家听下 Veronica 嘅 Fashion Monster。
14: 范伟。设计艺术难我唔到，我系 Fashion Monster。
15: 欢迎收听 FM 时装新闻，我系梁协恩。日本著名当代艺术家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已证实在8月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日本东京的一间医院安详离世，享其寿97岁。草间弥生一生致力在前卫的艺术创作，以标志性的波点和无限镜屋震撼全球。他的离世是文化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时间交给 Fashion Monster 和我们一起回顾下这个艺术家的传奇一生。相信呢，就算不是特别了解艺术的人呢，都很有可能去过很多艺术馆都摆过的 Infinity Room 度打卡的。平时去展览度影相的时候呢，可能只是会觉得哇，间房好靓啊，啲波点好有特色啊。今集我想介绍下背后的艺术家 Kusama Yayoi， 这个长期都穿着波点衫戴着红色假发的怪婆婆。其实他的人生呢是充满着各种的压抑、疯狂、背叛和痛苦的。为什么草间弥生这么喜欢画波点？这个呢其实不是他的个人喜好，而是出自于一种病。在大约10岁的时候呢，他的神经系统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会见到后院的花和他讲嘢啦，周围的物件例如墙壁啊、天花板全部呢都布满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圆点。而这些圆点呢还会不停地繁殖，好像想吃了他一样。为了对抗这些这么恐怖的幻觉，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呢就是将他眼前见到的事通通都画下来。不停地重复画这些波点呢对他来说是自我疗愈，令到自己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虽然他的家境是挺富裕的，但他的原生家庭没有给到任何的安慰他。妈妈呢仲要系特别专制啦，同埋保守，觉得女仔搞艺术呢系冇出息。每次见到草间弥生画画呢，阿妈就起火㗎啦，就会当场撕烂佢啲画布，搞到呢佢每次画画都要好急啊，驚随时会俾人抢走啲画纸啊画笔咁。 更扭曲的是阿爸竟然是一个周围逢场作戏的花花公子，而阿妈呢就会逼当时还很小的草间弥生呢去跟踪出轨的爸爸。而最惨呢是他成日都有收获，不停望住爸爸呢同不同的女人鬼混。渐渐地呢他对于性呢就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和厌恶。这种童年阴影呢后来呢演变成为了他创作很多充满洋具符号的软雕塑的灵感来源。他尝试用艺术的方法去克服自己的心理创伤，而命运呢就好像听到他的求救声一样。有一次他在一间旧的书店里面呢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画册，里面呢是美国殿堂级的女艺术家 George O'Keefe 的作品。草间弥生呢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被他的作品呢深深吸引住，特别呢是他画花的那些画作。当时连英文都不是很识的他呢竟然去了美国大使馆拎到这个艺术家在美国的地址，之后呢漏夜写了一封信，再加上自己几幅的水彩画就寄了给这位大师了，问他我到底怎样才可以在艺术界度立足。而他人生的一个很大转捩点呢就是收到神级大师的亲笔回信。 George O'Keefe 在信里面呢很坦白地跟他说，美国的艺术圈呢对女人呢是非常之残忍的，是很难生存到，但是你的画作呢都挺有特色，如果呢真的有决心的就即管来试一下咯。你想不想我介绍一些圈中的人给你认识啊？这封信呢就成为了草间弥生的救命稻草，给了很大的勇气他。于是呢他就决定离开他由细长大的日本，拎住阿妈给他的小小钱呢就头也不回决心飞去美国了。去到美国之后呢他都好努力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才华，创造了当时很多很前卫的软雕塑、重复的图案墙纸，还有他早期的无限镜屋。但是正如 O'Keefe 所说，60年代的纽约艺术圈呢完全是白人男士的天下。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她的创意呢竟然一次又一次被当时出名的男艺术家们呢去抄袭。著名艺术家 Claes Oldenburg 抄袭了她当时的软雕塑形式，而另外一个白人男艺术家 Lucas Samaras 就直接 copy and paste 了他的镜屋概念。而最伤他心的呢莫过于是 Andy Warhol， 当时呢他们是好朋友来的，但是 Andy 看完草间弥生的艺术之后呢非常之喜欢他的墙纸设计，决定呢自己都要推出一样 concept 的牛牛墙纸。而这班男人呢通通都是因为抄他的桥呢而名利双收，反而原创者呢就穷到连饭都吃不起，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曾经跳楼自杀。不过好好彩，最后命运呢都有继续眷顾他，执返条命。草间弥生呢都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他都有不少反叛的时刻。咁就一定要提下1966年嘅威尼斯双年展啦。威尼斯双年展系艺术界里面嘅奥斯卡，当年大会根本冇邀请过佢，咁点算呢？佢自己不请自来，着住一套金色嘅和服，行去意大利馆出面嘅草地嗰度，用1500个反光嘅银色塑胶波波咧铺到成地都系。呢啲波波咧都颇大噶，佢系大过篮球少少啦，所以这个 setup 呢都挺吸引到人的目光。他将这个作品呢命名为自恋庭院，而隔离呢还有一个牌写着你的自恋出售。他就以$2的价钱呢一粒一粒这样卖给路过的观众。这个行为呢算是行为艺术，他呢是想讽刺艺术界里面的买卖。大会发现了之后呢当然是很激气啦，即刻呢出动了保安出去赶走他，还一路闹他说啦，艺术品不是热狗啊，不可以在这里周街摆卖的。虽然呢是被人狼狈地赶走了，但是他这个举动呢在传媒里面呢成功抢晒风啊。虽然咁讲啦，但係咁多年喺美国呢都唔算有好厉害嘅名气，加上呢长期都压抑住自己嘅心情，最后呢佢就患上咗好严重嘅抑郁症啦。 已经非常之心累的草间弥生呢，决定翻返去自己的家乡日本，因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呢实在太差了。他在1977年的时候呢，自愿自己要搬入去东京的一间精神病院里。冇错啦，呢一个国际咁出名嘅艺术大师，佢人生嘅下半世几十年都系喺精神病院度度过。佢更加喺医院对面咧买咗一个 studio， 每日咧就非常之规律咁咧由医院行过去画室画画，画到攰啦又翻翻去医院度休息。嚟到1993年，草间弥生嘅命运咧再一次逆转。就喺佢被威尼斯双年展赶走嘅第27年，佢收到大会嘅邀请，希望佢咧重返威尼斯。而今次咧就唔系喺门口度摆地摊啦，大会为佢设立咗日本专属嘅展馆，俾佢名正言顺摆属

0: 尼森的联成系列，突然之间全世界的 LV 橱窗里面的装饰呢通通都画上了他 signature 的波点，还摆了很多南瓜和他的银色波波。而最引人讨论的呢，莫过于就是将他自己的样子成为了一个超级大的艺术装置，将他摆了在铺头的上盖和室内里面拎着支笔，好似趴咗喺度一点一点咁将 LV 成个空间画咗出嚟 ，crossover 教得有声有色，所以咧喺2023年嘅时候，佢哋就迎嚟第二次嘅大型合作。有人批评草间弥生太过商业化啦，但系对于佢自己嘅人生哲学嚟讲咧，就系真繁，增添繁殖。他想透过时装这个这么大型的舞台呢，将他的波点好像病毒那无孔不入地渗透吞噬整个世界。除了波点之外，见南瓜如见草间弥生，他形容呢觉得自己其实都几似一个南瓜，除了个头圆碌碌之外呢，他的外表看下去很倔强，甚至有少少奇怪，但是呢切开了里面呢其实都是很柔软很脆弱的。另外他在小个的时候呢跟南瓜呢有过一段很可爱的故事。其实草间弥生屋企呢以前是做一些种子啊和种幼苗的生意。所以呢他是有一个很大的 backyard 啦，长期呢都会被一些农田呢包围住他。每次阿爸阿妈嗌交啊，或者他有严重幻觉的时候，大自然呢就成为了他的避风港。他说第一次呢在个田里面见到南瓜的时候，个南瓜竟然懂得跟他讲嘢，比起阿妈日日的打闹啊，过嚟搣佢幅画咧，佢更加中意南瓜的嗰一种实在，有少少泥土气息的感觉，俾佢一种咧好难用言语去表达的踏实感。就是细个的呢一种感觉咧，令到佢的一生咧都对于南瓜咁着迷。草间弥生讲过一句很有哲学性的嘢 ，Polka dot can't stay alone， 波点是不可以单独存在的。当波点和波点连结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网。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我们住的地球，都只不过是这个宇宙80000多颗星星里面的其中一点。我们有很多粒点陪伴，我们并不孤独。草间弥生用了97年时间，将折磨自己精神的世界，变成了很多人眼中很靓，带给很多人欢乐的艺术空间。以后我们再次见到他的作品或者展览的时候，除了记得他是一个打扮奇怪的怪婆婆之外，还要记得他都曾经很勇敢地对抗过自己的命运。希望大家都喜欢今个星期波点婆婆的故事，我们下次在 Fashion Monster 再见。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一期一会是你每个星期一定要听的约会，我是尚秋余卓飞。

0: 形势好颓丧咁发言，皇帝俾佢哋嘅选择题拣嚟拣去都系死，咁样点样先可以逃出杨广设立嘅死亡选题呢？只有一个办法，就系唔考试。唔考试即系逃亡咧，逃出生天，令到杨广捉唔到自己。司马德堪呢班人就开始揾同盟军啦。原来唔考试嘅人越嚟越多，有内史舍人袁敏、阴阳郎将孟昺、门下省府宰郎牛方宇、分事杨士览、虎牙郎将赵恒书呢班人。渐渐大家唔考试就成为公开嘅秘密啦。呢个时候有个精灵嘅宫女听到呢班马骝准备唔考试，本住对皇帝嘅忠诚，宫女迅速话咗俾萧皇后听。萧皇后都唔敢怠慢，即刻就带住宫女去见杨广。但系令到佢哋大吃一惊嘅，佢哋面前嘅唔系杨广啊，而系鸵鸟。杨广听完宫女嘅汇报就好嬲嘅，杨广就话：你讲乜嘢啊？太平世界都俾你哋乱噏，唔乱都讲到乱，推出去斩。嗱，呢个精灵嘅宫女冇得到奖赏，反而得到嘅系兜头嘅一刀。呢个世界已经唔正常啦。喺呢一次之后，仲有啲有责任心嘅宫女呢再向萧皇后汇报，但系萧皇后就只能够苦笑咁话俾啲宫女听：天下已经冇得挽救㗎喇，再讲都系令到皇帝心烦嘅啫，唔使讲啦。呢个时候嘅杨广就系一隻鸵鸟，佢将自己个头埋咗入啲沙入面，然后同自己话：我乜嘢都睇唔见，毕竟逃亡嘅唔系全部，而剩低嘅名额可以喺当地招募填充，补返嗰啲卫士。但係冇几耐之后，唔考试呢个方案又发生变化啦。呢一切都系因为一个人嘅介入，呢、这个人就系仗作少监宇文智及。宇文智及个老豆就系杨广嘅死党宇文述。宇文述总共有三个仔，分别系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宇文士及。最细嗰个宇文士及智商系最高，杨广就最鍾意佢，所以亦都将自己个女嫁咗俾宇文士及。相比之下，宇文化及同宇文智及呢，佢两个曾经因为私自同特厥交易被杨广判处死刑，临斩头嘅一刻睇在宇文述嘅份上，先至落命令赦免。喺赦免死刑之后，一直被皇帝软禁，直到宇文述去世，杨广先将佢两兄弟放返出嚟。
1: 好，返返嚟最后一节嘅一期一会啦。今日呢係9月20号，咁喺多伦多嘅呢个影展 TIFF 呢亦都係最后一晚啦。最后有冇机会落去睇返场戏㗎嘛？
2: 梗系冇啦，听讲啲飞又贵又难买。
1: 嗱，其实普通场次咧就唔系好贵嘅，30蚊起啫。不过咧去睇呢啲咁嘅影展咧，其实重点咧就唔系去睇戏噶，重点好多人咧都系想去睇首映啦，一啲你平时冇机会睇嘅戏啦，或者系喺呢个红地毯嘅时候咧，系去一啲叫做 premiere 嘅大场面啊，去睇一啲明星行呢个红地毯噶，甚至去坐一啲靓嘅 balcony seats 咧，睇下可唔可以打到卡噶？咁呢啲位置咧，平均咧系会由呢个46蚊啦，而可以去到系128蚊一张飞噶。咁有好多人就开始话啦：，喂，以前咧 好似50蚊就已经可以去到 premier 噶咯，点解而家去到成百几银嘅咧？咁系咪越嚟越贵咧？喂，以前 TIFF 系好亲民噶，点解而家搞下搞下变咗咁离地啊？
2: 哇，真系、哦，以前嘅 TIFF 啦，系讲紧系一啲每一年嘅盛事啦，但系而家直情系一种系打卡啦，或者话俾人听你可以去到 TIFF， 因为嘅 TIFF 嘅话咧，周边亦都多咗好多唔同嘅食物啊，或者饮品咧。全部都是话自己 limited edition， 全部都是要非常之贵的，已经去到一个感觉，就是你可以去得到 TIFF， 你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你亦都证明你自己有返咁上下的能力才去到，已经不是我哋想象中当年可能十零廿蚊或者50蚊以内就已经可以睇到的城市嚟㗎啦。
1: 咁亦都有啲人呢係睇完之后，咁当然都会喺个网上面吐槽啦，就话其实咧呢啲戏咧3个月之后喺 Netflix 都可能睇到啦，我20蚊月费包埋咁。咁但系
2: 又唔一样。
1: 系啦，跟住有啲人就会反攻啦，就会讲话你用 Netflix 可唔可以睇到个导演坐喺你面前同你讲套戏啊？完场之后会有明星出嚟同你讲话拍紧呢套戏嘅时候嘅心路历程啊？你根本完全都唔同，同埋你坐喺你屋企张 sofa 睇啫嘛，即系等于。你而家同我讲话，诶，我自己喺屋企都整到牛扒啦，我使乜走去餐厅度食咧？但系你去餐厅有冇咁嘅环境？有冇一个厨师用专业嘅态度帮你整？仲有靓嘅餐厅，净系佢个景可能已经值150蚊咧，你都唔系讲紧同一样嘢。
2: 是啊，这个根本就是不可以放在一起，尤其是你知道我们电台都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首映礼给我们去看，你可以在首映礼那里真的问到导演某一些问题，因为可能你真的看的时候你想到一些东西，你有个导演真的答到你的话，我相信这个的经验你是不可能说平时进去买场戏飞就可以买得到的。但是你又说了咁鬼贵，通常仲要唔系自己一个去噶嘛？如果两公婆或者一齐去嘅话，又真系唔系一个而家普通人可以 afford 得到嘅嘢嚟嘅。
1: 今年嘅 TIFF 咧，其实都有啲几令到人哋 O 晒嘴嘅一啲 package 噶，佢哋叫 curated package， 就包括咗5场咧啲最热门嘅 premiere 嘅电影啦。售价咧就系1760蚊噶，咁即系围到咧系352蚊睇一场戏噶。
2: 哇！咁我真系，我又明点解啲人宁愿等几个月之后先睇啦。
1: 嗱，但系佢哋又咁讲，佢话咧嗱，系呢个 package 咧系包括咗会有明星啦喺你隔篱行过啦，有红地毡俾你影相啦，另外睇完每一场戏之后咧系会有啱啱所讲嘅导演同演员出嚟。有 Q&A 啦，所以你买嘅其实唔系净系套戏噶，你系买成件事嘅 experience。
2: 系，而嗰1700蚊我亦都可以买个大电视翻屋企，我系永久望住佢啊嘛，系咪咁样计？
1: 嗱，但系你个大电视系唔包啲导演同演员噶嘛，所以嗱，你咁样又系一个唔公平嘅对比较啦。
2: 但系 one day experience， 佢日日都可以带嚟欢乐俾我噶噃，咁所以每个人睇嘢咧，都可能系放唔同嘅秤咧，就可以计到唔同嘅嘢。如果系170蚊嘅话，我绝对觉得佢系值嘅。但系当你去到1700蚊嘅时候，我又觉得。嗰、那个导演其实都系答我一条问题啫，我又唔系真系坐喺导演隔篱，咁我又好似唔系好好 experience， 唔系特别劲嘅 experience 啫噃。
1: 咦，咁你又唔啱咯？你去迪士尼玩一日啊，都唔止170蚊啦。
2: 啊，咁又系。
1: 嗱，咁这边商咧 ，TIFF 咧就开大口有1700几蚊嘅 package 啦。但系喺一个礼拜之前咧吓，我哋呢个 local 嘅电影嘅系列啦 ，Cineplex 咧，佢哋亦都搞咗一个叫做5蚊 weekend， 即系喺9月5号到6号咧，普通嘅电影飞咧5蚊鸡就已经有商量啦，炮谷咧都系俾多5蚊啫。
2: 哇，系啊，佢仲要唔系嗰啲好旧嘅戏啊，因为我嗰时候我其实都想买咧，佢真系讲紧系仲系一啲好新嘅戏啦，都仲可以睇到啦。唯独是咧就真系差唔多全院满座啦，就未必可以揾到位去买啦。
1: 系啦，咁有啲人就攞呢样嘢出嚟 compare 啦，所以我都问一问你啊 ，Joyce， 如果5蚊？你会睇一套你冇兴趣嘅戏，你会唔会俾100蚊去睇一套你好想睇嘅戏啊？
2: 咁梗系100蚊睇出好想睇嘅戏啦，5蚊唔想睇嘅戏，我除咗蚀咗5蚊之外，我仲蚀咗2个钟头坐喺入边。
1: 哇，你份人真係非常之理智啊，所以如果多几个好似你咁嘅人呢，就可以解释到点解 TIFF 依然有咁多人呢係去支持啦。咁希望大家如果今年係错过咗呢一个多伦多嘅电影节嘅话呢，出年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好，俾一年时间我去储钱啦。
1: 係啦，不过呢听下一次嘅一期一会就唔使等一年嘅。我哋下个星期日呢七点到八点，我哋一期一会依然都会喺返呢度为大家服务嘅。
2: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九月的风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白天的风还是有一点夏天的味道，但是傍晚来得越来越早，空气里也慢慢多了一些秋天的感觉。再过几天就是秋分了，一年走到这个时候，好像也特别适合给自己一点时间，放慢脚步，整理一下最近的心情。不管你这一周过得忙不忙，累不累，今晚就让音乐陪你把这一段时间好好收个尾。接下来一个小时，全球 DJ 推荐的华语新歌，我们一起听起来。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